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摇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滇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淙淙哗哗地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4级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树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松，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如此强大的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

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荔波的山是俊显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溪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1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3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景。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不如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塘，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

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 妈不缺钱。
0: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0: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 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2: 妈，快开门。
1: 儿子，你可回来了。
3: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青年女作家张悦然的一本新书《我循着光火而来》。这本书中甄选了她近十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字与影像的交汇中再现书中人物场景，带你感受他们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失落与

渴望，穿透这个时代的光辉与暗影。张悦然是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知名译文主题书系《李》的创办者和主编。14岁时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其作《桃之陨》《黑猫不睡》等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茧》《是鸟》《水仙已成鲤鱼去》，短篇小说集《石爱》《葵花走失在1890》等。小说《我循着光火而来》来源于书中同名小说。张悦然表示，自己想以此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靠近取暖的愿望，以及一种试图抓住一丝希望作为生活的凭借的力量。在书中这9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冲破的隔膜，有的因为先于他们存在的命运，有的因为朝夕相处反而变得更加陌生，有的因为嫉妒而变得貌合神离。这些隔膜既发生在亲人和伴侣之间，也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孤独是每个人所习惯的处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着与他人靠近的愿望，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一星半点的火光，于是向着他而去。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焰所伤，但这种努力是他们为了摆脱当下处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他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在新书的9个故事中，张悦然对《大桥小桥》《动物形状的烟火》两篇有所偏爱。前者讲述的是一对姐妹故事，妹妹是个超生孩子，拼命摆脱其出身来到北京过上好生活。留在父母身边的姐姐绝境之中向妹妹求助，妹妹很怕因此失去现在的生活，故事围绕着他的内心矛盾和选择而展开。后者则讲述了诗意画家林佩在新年前夜接连被画商前女友奚落，希冀于崭新的生活却又被生活戏谑的故事。张悦然说，大桥小桥写得比较自由肆意，也是充满包容和善意的，那种丰沛的善意甚至令我自己感到惶恐。相比之下，动物形状的烟火是刻薄的，是冷酷的，这种锋利的东西是属于一颗年轻的心的。我有时希望自己慈悲一些，但有时我又很珍视那些偏执和彻底的东西，那种黑白分明的东西里有一种笃信。随着写小说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在小说里所写的东西由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悄悄变成我们愿意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和我们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分裂对一个作家也许是好事，大概也是必然的，但我也挺珍惜自己内心领土尚且统一的时刻。张悦然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相信命运对人的约束，相信人的渺小，相信努力的徒劳，相信人性难以改变。我不相信人会变好或者会有救赎的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这样的努力。但在具体生活里，他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应该说是百折不挠，头破血流也愿意去相信别人的人。这并不是别人需要我的相信，而是我自己需要这种相信。这种相信是建设性的，不是否定或摧毁。在这里，我们会主动有所行动。张悦然在他的作品里常常会让人物去做这样的努力，通过这个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我在小说中非常喜欢用过程去改变一个人物，而不是结果。书里的故事有很多共性，比如主人公都想要挣脱命运，最终都没有成功，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在塑造着我们。我们不仅仅是被高考成功、应聘成功、婚姻成功等这样重大性事件所塑造，我们更被我们每时每刻的意念和欲望所塑造。那些倾尽一切的努力是无数意念和欲望的凝结，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大，哪怕最后失败，它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可以说，张悦然的这本《我循着火光而来》的书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你感

看人物命运的坎坷。或许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惋惜那些不好事情的发生，然而还有一切未知的事在等待着我们。书中故事篇幅虽然不长，但是简明扼要，人物鲜活，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如今逆袭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它是指逆境中反击成功。逆袭也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充满奋斗精神的态度。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和逆袭有关的文章，题目是那些逆袭成功的人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我爸最爱和我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同事林先生的，20多年来我听得不下上百次。40多年前，林先生被分配到爸爸所在的厂矿，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是一家大型国企，稳定，待遇尚好。厂矿里的工人们和我父亲一样，上班时出苦力干活，休息或下班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其乐融融。可以说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家都很知足，而林先生却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时，林先生总是在休息室的角落看高数、背英语单词。他这样的举动难免遭人嘲笑，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亲弟弟倒是很合群，没事就跑来厂矿找大家玩。爸爸说，印象中林先生训斥过一次弟弟，大一时这么好的时间不抓紧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没几年恢复了高考，林先生如愿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后面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得到。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牛津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的一所知名高校任职，成为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他的弟弟以工人的身份一辈子都在那个厂矿苦熬到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类逆袭的故事你肯定也听过不少，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由衷感叹。在同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像林先生和他弟弟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同时身处低谷，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志向高低决定平台高低。一个人逆袭成功因素有很多，努力、决心、能力，但首先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志向，因为志向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平台。低谷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地，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深渊。对于一个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低谷想走出它的人来说，必须怀有比这个低谷里最厉害的人还远大的格局。这就好比和大妈比赛，看谁能在超市里抢到更多的打折鸡蛋。如果你的志向仅限于此，即便是冠军也只是赢得了一场和大妈抢鸡蛋的比赛。可如果你的志向根本不在此，你压根儿不会走进超市。所以不要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你所有的竞争和努力首先应该指向为自己设置一个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目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便利店的店长，而你从小热爱写作，有一定文笔基础，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可以怎么做？

0: 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先打好基础，比如增加阅读量，锻炼文笔，从长计议，慢慢来。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活在一个作家的状态里，有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有自己固定的作品输出平台，积极约稿和投稿，自己弄一张电子名片去介绍和展示自己，像一个真的作家那样去写出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每一个华丽的逆袭都离不开傻傻的坚持。设定好高于目前身处平台的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是顺境中按部就班的坚持，而是那种不会因为环境变化、他人质疑而动摇改变的坚持。在这方面，我只服刘备，因为他在人生落魄到卖草鞋时，心里想的依旧是如何匡扶汉室，而非如何成为草鞋界的一哥。纵观刘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48岁时都没有占据片瓦之地，没有基业。要知道，那个年代60岁已经是高寿了，刘备的状态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60、70岁还没有什么产业，然后贼心不死地说要干掉阿里巴巴，超越马云。听上去傻得可以，可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矢志不渝，他才会在卖草鞋时慧眼发现了关羽、张飞，打着小算盘谋划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拜把子桃园三结义。之后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这一系列的故事才会发生。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坚持某件事情的同时，也别忘了告诉自己，坚持未必就会有回报。我有一个朋友辞职创业，每天都是除了闭眼睡觉的4-5个小时外，时刻都在拼命的状态。很不幸，他没能成为风口上的猪，第一年亏了10几万。快到山穷水尽时，他听到了马云著名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的豪言壮语，又死撑了一年。结果一年后他再次亏10几万，最终他成为马云那句金句里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的对象，没能看到后天美好的太阳。现实不是热血漫画，本来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很难在作者画了2集特刊之后就一下成为众人关注的主角。现实也不是童话故事，鲜少 happy ending。 现实是有可能你付出很多努力和坚持后依然没有回报，只有认清这个现实还愿意往前走的人才有可能真的实现逆袭。傻傻的努力和坚持并非提倡蛮干，而是坚持做一件事应该包含预判、尝试、反馈、调整、深入等等这些动作，形成螺旋上升的轨迹。对于逆袭这件事，从精神层面到实战层面，我喜欢的两句话可以概括得很充分。第一句是《黑客帝国》里的一句台词，我不知道结局，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而已。第二句是五月天的阿信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儿。
1: 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你会这样来时常打压一下自己吗？又是怎样体会的呢？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阅读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破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抱一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弹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简单的旧行囊，脚下的路跌跌撞撞，心里有梦就不慌张，偶尔遇见海上风浪，偶尔会在黑夜迷航。

0: 从荒芜的沙丘跨过。
1: 老伯，您坐我这儿。
2: 霞农。
3: 姑娘，前面在修路，绕道吧。
4: 哦，师傅，谢谢您提醒。
5: 阿公，我去买菜了，今天给您带点啥？
2: 阿峰啊，给我带块豆腐啊。
1: 让一次做，提一个醒，帮一点小忙，点滴善举汇聚成人间大爱，我为好人点个赞。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9: 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继续。

名人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核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颜，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众们齐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9: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雨打梨花被寂寥，几回长断泪珠抛，魁为一载游三载，情绪千丝与万条。好句美从秋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分河湾，表演者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先生，咱们赶紧请出这二位。
11: 刚才唱了一段单弦儿，
7: 哎，这。

0: 演员叫赵玉明啊。
1: 我认为这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很好
0: 啊，确实
1: 唱出来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0: 哎，字正腔圆。
1: 在我们这里边呢，
0: 啊，
1: 我认为他的嗓子比较是不错的，
0: 哎，确实。
1: 可是也分跟谁比呀？啊，你要跟我比上的话，恐怕他还差点。
0: 这演员有那么说话的没有？
1: 怎么了？
0: 哦。你这条嗓子比我们这个赵玉明同志还好，
1: 当然比他好了。
0: 怎么好法呢？
1: 怎么好法
0: 啊？
1: 你反正在这样的剧场，我不敢唱。
0: 就是我们这个长安戏院。
1: 对，
0: 为什么呢？
1: 恐怕我这么一唱啊，
0: 啊，
1: 玻璃能碎了
0: 啊！不，您这什么嗓子？
1: 我也奇怪
0: 啊。
1: 反正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
0: 哦，
1: 说可以摧毁建筑物。
0: 哎呀，这是一条炸弹的嗓子，
1: 也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0: 啊。是是，你也是这个单弦演员呢？
1: 不、啊，我不是搞曲艺的。
0: 您是？
1: 我是搞戏曲的。
0: 啊，什么剧种呢？
1: 河北梆子。
0: 您呢？啊，这个业余爱好
1: 啊？不，我专业。
0: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1: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0: 哦，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1: 我不在北京。
0: 您？
1: 我久站江南一带。
0: 这个还是外地的
1: 啊。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0: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
1: 啊？就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0: 哦，在那方面公演
1: 啊。
0: 啊，是是是。
1: 听过我的戏吗？
0: 没有。
1: 哎呀，太遗憾了。
0: 我也是感觉这样。
1: 知道我是谁吗？
0: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
1: 嘿，我要提一个人你就许知道。
0: 您提哪位？
1: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0: 啊，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1: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0: 啊，
1: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0: 那我们太熟悉了。您说的是王庆林老先生？
1: 对对对，
0: 这位老先生的艺名叫银达子。
1: 哎，这银达子不是外人。
0: 哦，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1: 那是我师哥。
0: 你看看，哦，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
1: 嗯嗯，
0: 一师之徒。
1: 对对对。
0: 哦，他叫银达子，
1: 我叫铁达子。
0: 这差着行似的。这位，
1: 我们师兄弟四位
0: 啊，
1: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0: 哦，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1: 我全行啊。
0: 全能唱？
1: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0: 我
1: 昆乱不挡。
0: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1: 当然比他强。
0: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1: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0: 男扮女装。
1: 哎，
0: 男旦角。
1: 对
0: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啊，
1: 别摸别摸。
0: 演员身上还有羊肉，不要摸你们。哦，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1: 不
0: 啊，
1: 我到这儿来探亲。
0: 哦，探亲访友。
1: 对
0: 啊。哦，是。
1: 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
0: 啊，
1: 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们。
0: 不，您可太周到了。我代表他们几位感谢您。
1: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0: 坐夜车走
1: 啊？
0: 哦，是。
1: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0: 好。
1: 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0: 这地方太悬啊，有时间派您去
1: 啊。对，反正就是长江边上。
0: 哎，好，
1: 咱们再见了。
0: 这就要走啊？
1: 啊，
0: 别，咱二位是一见如故。
1: 哦，
0: 不是晚车走吗？
1: 是，
0: 误不了。
1: 哦，
0: 晚留你一会儿
1: 干什么？
0: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啊，哎，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1: 这我
0: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1: 今天我唱不了。
0: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告诉你啊，
1: 我不是有架子。
0: 您这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他们没来。您说我一个人怎么唱？
0: 这个
1: 没法唱。
0: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1: 哎，
0: 我要不是怕您过意的话，就是您江南那些演员来了，我们也不听。
1: 嗯，
0: 我们就打算听您铁达子一个人。哎，你看您一人来清唱啊？
1: 哎，
0: 啊，
1: 清唱是。我这么大演员清唱有什么意思？
0: 我有年头没听这句话，什么叫那么大演员呢？
1: 我不习惯清唱
0: 啊。
1: 如果要唱的话，有人给我配戏唱整出的，这行。
0: 有人跟您配戏就能唱？
1: 对了
0: 啊，
1: 你们这儿有河北。

0: 啊，
1: 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0: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1: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
0: 您这都不像话。嗯，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1: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对吧？
0: 这点您放心，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打的，我全豁出去了。
1: 是啊。那行啊，你还是你挑戏吧。
0: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1: 您选。
0: 您是唱旦角的，
1: 捡你会的。
0: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1: 秦香莲
0: 怎么样？
1: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0: 哎，就可以吗？
1: 不过这个戏咱俩唱不了。
0: 怎么呢？
1: 人太多呀。
0: 啊，对，咱不能全唱
1: 啊。
0: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1: 沙庙，
0: 韩琦沙庙。
1: 哦，我扮演谁？
0: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1: 我秦香莲，
0: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1: 哎，这点情节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咱俩人也唱不了。
0: 怎么呢？
1: 你跑，你追我，我跑吗？
0: 啊啊，
1: 我是女的
0: 啊。对呀、啊，
1: 我不能空手跑。
0: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是怎么着？啊，
1: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儿？
0: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1: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啊，
0: 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人唱啊。
1: 咱俩人唱
0: 啊，
1: 那俩小孩不要了，
0: 免了。
1: 我女的前面跑
0: 啊，
1: 你后边追我。
0: 对呀、啊，
1: 那什么内容啊？那是啊，
0: 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1: 知道是秦香莲
0: 啊，
1: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
0: 我这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1: 啊？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0: 人不齐不能唱，
1: 那怎么唱别的？
0: 唱这个《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1: 断桥
0: 这好吗？
1: 我演谁？
0: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1: 我白蛇
0: 啊
1: 啊，白蛇我行
0: 啊，白蛇行、
1: 啊、行行、
0: 啊、行。
1: 哎，你呢？
0: 那我就得改个锅了
1: 啊啊！
0: 我来这个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1: 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声呢，哎呀，
0: 嗯、
1: 你看，您看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跟那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啊，您
0: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贬我这模样干什么？
1: 我是说，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践了。
0: 不，这戏他唱不了，责任还在我这儿。我跟您这么说啊。我本来就会的戏不多，
1: 是啊，
0: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1: 行，
0: 这个汾河湾怎么样？
1: 汾河湾
0: 啊，
1: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的咱唱别的。
0: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位。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1: 哎，这叫什么话
0: 啊？
1: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对不对？
0: 你要会，我就陪你唱这出。
1: 啊，
0: 我不会别的了，
1: 就汾河湾了，
0: 好吗？
1: 行
0: 啊，
1: 我演谁？
0: 您来那个柳银环，
1: 柳银环，
0: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1: 啊，这我知道
0: 啊。行，对对、
1: 你呢？
0: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二位一唱好吗？
1: 你薛仁贵
0: 啊，
1: 我柳银环，
0: 对，
1: 咱俩什么关系？
0: 怎么那么大角什么都问？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1: 你是我什么人？
0: 我是你丈夫啊。
1: 我呢？
0: 你是我老婆呀、啊。
1: 不是你
0: 啊。
1: 这事儿咱有言在先啊，
0: 怎么呢？
1: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
0: 多新鲜呢！咱就是逢场作戏，台上那么一会儿，
1: 唱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0: 对对 对, 对，
1: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0: 我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1: 那行，咱就这出了，
0: 就这出了。
1: 行了
0: ，我请您帮个忙吧。
1: 干什么？
0: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 干嘛还搭桌子？
0: 咱二位唱戏呀、
1: 啊，
0: 得画出个场面来。
1: 啊，
0: 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 分出前后台来。
0: 怎么样？
1: 我帮你搭桌子。
0: 您多少累吧？
1: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种活。
0: 一会儿多跟家四毛钱补助啊。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哎，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1: 哎，那个，
0: 啊、您还打算要什么呢？
1: 您这儿有那个什么没有？
0: 需要什么？
1: 有那个
0: 啊。
1: 就是那个戏服有吗？有吗？
0: 你要什么？
1: 就是我穿的那个戏服，
0: 那叫行头。
1: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这不要的吗？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也懂啊。
1: 啊，那行
0: 啊，
1: 你们这儿有个行头吗？有没有？
0: 您说江南。

0: 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1: 这不是儿化音吗？
0: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1: 你们这有行头没有吧？
0: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1: 就穿这身儿
0: 啊，
1: 这就凑合事儿了。
0: 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1: 我可没这么唱过。
0: 哎、啊，这您今儿爆破力，
1: 那
0: 好，好不好？
1: 请观众多谅解
0: 啊，
1: 今天条件比较差。
0: 我跟您这么说，包袱全在我们身上，
1: 那
0: 没您事儿
1: 啊。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0: 哎，也可以。
1: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0: 这个想法也不错。
1: 哎，对对对，嗯，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0: 哎，象征性的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江南这个。
1: 哎，看见了
0: 啊啊！
1: 你看这人要长得漂亮，怎么打扮怎么有啊！
0: 哎呦，哎呀，这位才不知自爱呢，就您这模样还漂亮啊！
1: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啊，
0: 啊，
1: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0: 哪部电影啊？
1: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0: 日本的片子。
1: 对
0: 啊，看过。
1: 您看我像不像？
0: 嗯，
1: 《追捕》里的。真优美，
0: 哎，不不行行，您别把各位吓着我。您像谁？
1: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0: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1: 我像
0: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1: 行了，
0: 咱这儿唱可以了。
1: 哎，
0: 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1: 是
0: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
1: 啊啊！
0: 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1: 这我可不太习惯。
0: 咱们试试来
1: 啊！来，
0: 现在您归后台。
1: 哦，这是后台。
0: 哎，这就为前台。
1: 啊啊！
0: 现在咱们就开戏了。
1: 哎，
0: 现在是您叫板。
1: 那什么
0: 啊？
1: 要不你来吧，行不行？
0: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
1: 啊，
0: 该谁叫板谁叫板、
1: 啊，
0: 就得您来。
1: 我叫板，
0: 哎、对对，
1: 叫板，叫板，叫我板，
0: 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叫板单喊俩字儿，
1: 那怎么办？
0: 叫板得有词儿啊，
1: 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这句
0: 啊，
1: 哦，由这儿开始
0: 啊，从这儿唱啊。
1: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0: 啊，行，这事儿怨我。
1: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0: 从这儿开，
1: 哎，那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0: 这不，你哭出来好不好啊？跟旁边喊冤来了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
0: 丁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1: 那我怎么办？
0: 你得有韵。
1: 我有韵
0: 啊？
1: 我不能有韵。
0: 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韵呢？啊？
1: 因为今年呢，
0: 啊、
1: 没我的指标。
0: 哎呀，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不，什么运呢、啊、
1: 你说什么运？
0: 咱二位这不唱戏吗？
1: 啊，
0: 唱戏你得挂戏运呢、
1: 啊、
0: 得这样
1: 啊。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这不戏运吗？
1: 哎
0: 啊，
1: 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0: 应该是你唱。
1: 哦，应该是我唱
0: 啊。
1: 那你干嘛给唱了？
0: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1: 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交给吗？你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吗？
0: 我没这份意思啊。
1: 你来个先入为主，
0: 您这不脏心烂肺吗？你这
1: 叫表现自己。
0: 哪有那事儿？你
1: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0: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1: 人家主要是听我呀、啊、
0: 我也是想听您呐、
1: 哎、
0: 别着那么大急。
1: 哎，你挡着我干嘛？您看见了没有
0: 啊？
1: 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你对吗？你
0: 这我这戏没法唱啊！不，您这过来
1: 啊！
0: 不，您什么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
0: 我这不是挡着您，
1: 您拿扇子搁我这干嘛？
0: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是梦帘导板，实际是在帘里边唱
1: 啊。
0: 现在我这扇子呢，就代替那门帘。
1: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0: 对，
1: 这是门帘。

0: 这竹帘子，
1: 看来够细致的啊！
0: 这天该摘了。冰山，冰，冰，
1: 不，你老摸我脑袋干什么？
0: 哎，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那么你这是什么？
1: 门帘？
0: 我扶点门框。
1: 哎呀，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有肉门框您呢？你扶他真够全可的，
0: 还不让扶
1: 啊？多新鲜啊！
0: 冰山儿老该来了，啊
1: 啊！哎呦，还真有点铁锈味儿啊！
0: 抬抬抬那个令牌，一个令牌。

0: 生啊，是怎么着？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令抬一个令抬，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咚。
0: 回去。你老往后边跑去了，
1: 不唱的吗？
0: 不，你到这儿得有四句唱啊！
1: 啊，对呀、啊，啊，到这儿有四句唱，我知道。
0: 我唱啊，
1: 不是四句吗？
0: 对对对对。
1: 头一句是这个，
0: 我的儿粉和湾前去打雁。
1: 你告诉我干嘛的？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0: 多新鲜的！
1: 二句
0: 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那词儿，他得说出来了。你
0: 说这我嘴快。
1: 这是第二句。
0: 对，
1: 那个三句，那个三句咱改句词儿吧。啊，
0: 改什么？
1: 咱改一句啊，配合计划生育的词儿吧。
0: 你怎么老忘不了计划生育啊？
1: 那三句词儿不好。
0: 谁说不好啊？
1: 那哪儿好？
0: 想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说这是四句，
0: 三句，
1: 那么那四句呢？
0: 哦，一句不会。俺们这整个是个骗子，这是。四句是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
1: 餐
0: 餐就吃啊。
1: 啊，对，吃餐一样，
0: 还总吃餐一样。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令抬一个令抬，当里个冷当里个冷个冷当里个冷的等个冷当里个冷的等。
0: 哟，戏没唱得惹点祸。不不，您这打算干什么？这是啊，
1: 我这样来卧鱼没卧好。
0: 那您还来卧鱼呢？行了，待会儿您卧槽去得了，您就唱得了。那
1: 哎，那头一句什么词儿的？
0: 我的儿子。

0: 呢你呀、啊、
1: 我这收不住板了。
2: 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1: 哦，你这是告诉我打住
2: 啊？
1: 我领会错了。
2: 你领会呢？
1: 我认为再让我拉七个过门呢。
2: 有一个就行了。
1: 当一杆浪的当
2: 学人归做事，
1: 当
2: 太短见，
1: 当
2: 建设顽童命然黄泉。
1: 等，
2: 哎，你等谁呀、啊、你这什么馅老等等的。他的故乡儿难得见，他的母乡娇儿也不得团圆。
1: 哪里个冷的灯，昨天夜里你冷不冷？
2: 哎呀，这弦儿满带蹦字儿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啊、你好德行！见一位大嫂坐摇钱，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立当先。大嫂请来见礼。怎么你们哪位得罪他了是怎么的？大嫂请来见礼。这还麻烦了，可能我们这演员着凉了。这位大嫂请来见礼。别扭、你老扭个什么劲儿啊？该你说话了。
1: 丁山。
2: 你怎么老丁山呐？你说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都不走，失礼为何？
1: 还是那老词儿啊。
2: 到他又老词儿了
1: 啊。换
2: 别忙，坐那坐那，教一句唱一句，这不要命。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换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北京市。
2: 北京市干什么呀？
1: 这可不北京市。
2: 说戏词儿。
1: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2: 啊，把咱俩这买碗出戏的戏啊。
1: 什么戏？
2: 戏里边台词是龙门郡。
1: 哦，这儿改龙门郡了。
2: 改就得说龙门郡
1: 啊。龙门郡
2: 啊，庄呢
1: 啊，长安戏院。
2: 他算丢不了了，还哪儿都认识。还长安戏院干什么？
1: 这可不
2: 说大王庄。
1: 哦，这大王庄在郊区呢。
2: 戏里边大王庄、
1: 哦、啊，大王庄，
2: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2: 可是全不认识这位。有名便知
1: 啊。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2: 他又全认识
1: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啊，
2: 我日本的，
1: 我的，我
2: 你可太笨了，你得过来过来。不，你那么说不就行了吗？
1: 我怎么说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都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但不知你问。咱俩换个
1: 就是。干嘛？你这砸夯来了？我告诉你，这人可太粗暴了，照这样非跟你离婚不可。
2: 你放心，绝缠不了，一句不会这不要命啊。大嫂请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2: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龙门郡。
2: 此庄呢？
1: 大王庄。
2: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2: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1: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2: 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世英。
1: 哦，怎么你问那刘银环吗？
2: 真的是，
1: 这咋知不到这个事儿？
2: 那别唱。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0: 前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分河湾》。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风灾》。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作品呢，其中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价码是花了2000多块，这个主人公感觉这负担已经是相当之重。那换了如今呢，甭说您2500，那25000、25000不算买房都不一定够，所以说这个时代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哎，咱们闲话不多说，回过头来重新收听这段风灾。
2: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3: 哦，什么事儿啊？
2: 我呀，
3: 啊，
2: 结婚了。
3: 这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2: 什么喜事儿？
3: 嗯，
2: 什么喜事儿啊？
3: 还可不喜事儿吗？
2: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
3: 哦，
2: 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3: 你这叫什么病啊？
2: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3: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2: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3: 是啊。
2: 啊，
3: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2: 2500块钱。
3: 什么？2500
2: 啊？
3: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2: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3: 啊，
2: 涨价了。
3: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2: 不信你问问。
3: 我问谁呀？
2: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3: 是吗？
2: 您不信我问问
3: 啊。你问问
2: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3: 啊？
2: 特别是最近这2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3: 对，说说
2: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3: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2: 没原因的，
3: 没人说，
2: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3: 点将，点吧。
2: 那位女同志，
3: 嗯，
2: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3: 啊，
2: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3: 哎，不，
2: 别不好。
3: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
2: 啊，
3: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2: 啊。
3: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2: 那小伙子
3: 啊，
2: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3: 花多少？
2: 多少钱？多少钱？3毛。
3: 啊，
2: 买斤葡萄还6毛呢。
3: 就是，这
2: 是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3: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2: 你不信问去、
3: 啊、
2: 他刚说的。
3: 我甭问了、
2: 啊、
3: 你呀别跟人家比
2: 啊。
3: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2: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3: 他这报天气预报、啊、
2: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3: 哎，那没关系啊。
2: 啊，
3: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2: 集体结婚
3: 啊，
2: 喜事新办，
3: 就是
2: 又省钱又省事儿，
3: 那多好啊。
2: 太好了。
3: 嗯、
2: 啊、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3: 哎，你干嘛还办呢？
2: 我不办行吗？
3: 嗯，
2: 我不办
3: 啊。
2: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3: 说你什么呀？
2: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3: 这话怎么讲？
2: 抠门。
3: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2: 就为了我办事。
3: 嗯，
2: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啊。哎，就这么跟您说吧、
3: 嗯、
2: 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3: 哦，让你挑便宜货？
2: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3: 那干嘛呀？
2: 省二分存车钱。
3: 哎，呵呵，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2: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3: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2: 一堂家具1000块钱。
3: 哦，
2: 穿的带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3: 这就2000了。
2: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3: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2: 不是吗？
3: 他买什么？

0: 么呀？
1: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哎，
0: 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1: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0: 有奖啊？
1: 嗯，
0: 这鸡是什么鸡？
1: 电视机、录音机。
0: 毛？
1: 毛衣、毛裤、毛笔机。
0: 算？
1: 电子计算机。
0: 皮呢？
1: 皮鞋、皮袄、皮大衣。
0: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啊！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1: 1000块钱吧。
0: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1: 这您不知道
0: 啊？
1: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0: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1: 工作需要啊。
0: 那他要开火车呢？
1: 哎，
0: 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1: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0: 哦，
1: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0: 这堆鸡毛就500块，
1: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0: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1: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0: 哦，
1: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呀、啊。
0: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1: 30桌。
0: 啊，30桌
1: 啊？
0: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1: 您不知道
0: 啊，
1: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0: 哦，
1: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0: 是啊，
1: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哦、再加上1礼拜天、
0: 嗯、
1: 就那天光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0: 嚯，
1: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0: 哎，是，非给你标趴下不可。
1: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0: 怎么准备啊？
1: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0: 哦，
1: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0: 怎么开心了？
1: 嘿、
0: 啊、
1: 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0: 怎么
1: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的就开了8个饭馆？
0: 哎，那是开饭馆的。
1: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0: 啊，
1: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0: 是啊，
1: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0: 真是，
1: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啊、我爸爸瘦的呀，
0: 啊，
1: 都跟刀棱似的了，
0: 真够惨的呀。
1: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0: 哎，胖好啊？
1: 好什么呀？浮肿。
0: 哎，浮肿，
1: 那脸一捅一窟窿。
0: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 就结婚那天，
0: 嗯，
1: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0: 啊，
1: 有红旗，有上海，
0: 哎、
1: 有丰田。
0: 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1: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0: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1: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0: 洪博士
1: 啊，
0: 这什么叫洪博士？
1: 洪博士你都不懂？
0: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1: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0: 哎，啊，这还要博士？
1: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0: 哦，
1: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0: 10斤猪肉
1: 啊？
0: 他带猪肉干嘛呀？
1: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0: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1: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0: 哦，
1: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0: 是啊，
1: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0: 嗯，
1: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脚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0: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1: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3鞠躬、
0: 哦、
1: 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0: 新娘窜出来了，
1: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0: 扔鞋？
1: 当时吓我一跳、
0: 哦、
1: 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0: 哎，他扔鞋干嘛呀？
1: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叫去去邪气。
0: 哎，好嘛，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1: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 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0: 怎么？
1: 这新娘不是我的。
0: 谁的呀？
1: 对门的。
0: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1: 跑借饼去了。
0: 借饼的？
1: 让对门给接走了。
0: 全乱了套了。
1: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哎，
0: 谈判？
1: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0: 特好，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1: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啊。嗯，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0: 认亲？
1: 好，
0: 怎么认呢？
1: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0: 哎，
1: 给钱。
0: 什么钱呢？
1: 见面钱呢？
0: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1: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0: 多少？
1: 20。
0: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1: 这是规矩，快拿快。
0: 哎，好好好。哎呀，
2: 给你。嗯，
1: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0: 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1: 这叫二老。
0: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1: 好嘛，
0: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1: 这叫二姥姥。哦，二姥姥。
0: 二姥姥，
1: 好闺女。
0: 嗯，
1: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0: 哎，
1: 约好了啊。
0: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1: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0: 真够呛。
1: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0: 嗯，
1: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0: 哪有那么厉害、啊、
1: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
0: 啊、
1: 全那儿哆嗦呢。
0: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珠联九族啊。
1: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0: 哦、
1: 就现在这份子。
0: 嗯，
1: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0: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1: 认完亲以后啊、
0: 嗯、
1: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0: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儿啊。那个
1: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0: 醉了？
1: 喝醉了还喝呢？
0: 还喝
1: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0: 拿什么呀？
1: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0: 瓶子？
1: 哎，
0: 嗯，
1: 拿瓶子。
0: 嗯，
1: 咱们俩、啊、干、
0: 哦、
1: 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0: 都喝了，
1: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0: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1: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0: 这你少喝点好不好？
1: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0: 哎，那怎么滑呀？
1: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0: 好啊。哎，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1: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
0: 啊、
1: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0: 哦、
1: 哇啦哇啦直哭。
0: 哭什么呀？
1: 这月工资
0: 嗯，
1: 全交了份子钱了、
0: 哦、
1: 到今儿1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0: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1: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0: 什么事？
1: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0: 掏吧。
1: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0: 怎么了？
1: 这钱全花光了。
0: 哟，没钱呐！
1: 啊，
0: 没钱那怎么办呢？
1: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0: 嗯，
1: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0: 嗯，
1: 咱们借去。
0: 上哪儿借去？
1: 对门。
0: 哎，那你就去吧。
1: 真巧
0: 啊，
1: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0: 哦，送钱来了。
1: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0: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1: 怎么办？
0: 那就找街坊吧。
1: 对，
0: 哎，
1: 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呐，
0: 啊，
1: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哟，三儿多大兄弟、
0: 嗯，
1: 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呢。
0: 可我们是来借钱的。
1: 哎呀，大兄弟、
0: 嗯、
1: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8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0: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1: 您说怎么办？
0: 那上北屋吧。
1: 北屋
0: 啊、
1: 嗯、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0: 旅游？
1: 后来一打听啊，
0: 嗯，
1: 感情避难去了。
0: 哎，避什么难？
1: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0: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

0: 法呀。
1: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0: 哎，凑合吧。
1: 洪波说什么？凑合。
0: 嗯，
1: 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0: 哦，外边接去了，
1: 卖车去了。
0: 哎
1: 啊，
0: 把车卖了。
1: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0: 怎么了？
1: 那边打起来了。
0: 因为什么呀？
1: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
0: 哦，
1: 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
0: 啊，
1: 桌贼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0: 怎么了？
1: 坐锅里头去了。
0: 嗨，您瞧这份乱，还不快捞出来、啊、
1: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0: 怎么了？
1: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
0: 嗯，
1: 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0: 真是，
1: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0: 啊，
1: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
0: 哦、
1: 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
0: 嗯、
1: 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0: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1: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0: 怎么回事？
1: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0: 休克，那怎么办呢？
1: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
0: 哦、
1: 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0: 对，这人中在这儿，
1: 在这儿。
0: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1: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0: 我们哭成爸爸了。
1: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
0: 嗯，
1: 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0: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
1: 了。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0: 干嘛呀？
1: 借钱办丧事，
0: 哎、还办呢？
2: 共同欣赏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风灾》，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家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
5: 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

0: 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读小王子，总觉得一个人一天看了43次日落该是多么的孤独。后来才知道啊，有些日落看一次就已经很奢侈，而且会让人足够难过。可是也许比起内心所有的孤苦而言，能够看见每天的日出日落就还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曹禺，远途。
1: 春雷将月光，梨花香打碎，青苔穿透木墙，成片如烟，是只浓情浓意中遇

0: 着光的赶路人，不思来处，不问归路，留我在时日裂帛间驻足回看过往，不寻因果，不见远途。
1: 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中追逐光的赶路人，一生操劳寻找手中的平淡幸福，追求远方的星辰大海，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不过呢，既然人生注定是一场修行，我们就放宽心吧，不管遇到什么，失去什么，当作是打怪升级，也就过了。

最近有一直跟朋友探讨爱情观，我说我的爱情观很简单，就是相信和懂得，相信自己爱的那个人，懂得如何让我们相处得最自在最舒服，可以一起幼稚一起玩耍，也能同甘共苦，这是我看来最好的相处之道。

0: 用他的才华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音乐体验。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首表达情绪的歌，主要是恋爱当中比较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幻想以及不安。小半，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问你醒了吗，你的心里都会激起惊涛骇浪，会想着这个时候的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有没有在阳光下拖着腮想念自己。

整首歌表达出来的都是付出的一方对另一方感情的不确定，表达着这低到尘埃里的人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爱情的一种坚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对方只是寻常的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许飞和姚晨，一个淡定从容，一个俏皮可爱，让这首歌的听觉感官更加丰富多元，流畅轻盈又充满了趣味性。一些规律，

2007年夏天，我用那一部可以拿 MP3 当铃声的手机下载的第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我认识了这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乐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初看曲名会觉得不太喜欢，与以往诗意的名字相比，这一首歌的歌名真的很俗，但是看完完整的歌词，这个歌名又真的很符合。出道以来到现在的风雨教人成长，然而只有时过境迁才有此刻淡然的感叹，剑锋仍是少年，喜欢寂寞。

我很喜欢刚刚的一句歌词是，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曾住着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同身受，又道出了多少人的无奈。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文艺或者逼人的青春，这个世界上只有感性或者麻木。我们终有一天会从曾经奋不顾身证明闪光的青春和爱情的年代，回归到拥有细碎笑容、温和眼神、满脸胡渣的平静生活。不曾改变的是，我们依然相信爱和纯粹，而这些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说实话，我经常在想，在那头听我推荐音乐的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我愿意把喜欢音乐的人叫做孩子，因为在我看来，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很简单、很耿直、情感充沛的人，这个形象就像是一个孩子。这一首歌《1001》

如果一首歌是一个故事，如果每一个人都听着音乐讲述起自己的故事，那我们该会有多厚的一本故事合集。1001夜，歌声响起，炉火旺盛，温酒已备好。有空的话，听一听你们的故事。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

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

0: 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九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

0: 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1: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

接下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8: 秀，
9: 钟灵毓秀，
10: 眉清目秀，
11: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7: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1: 无敌，
9: 无敌，
10: 无敌，
11: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找一份好工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经历了大厂缩招、金三银四消失等一系列变动之后啊，这届毕业生已经是佛系了。智联呢，之前发布过一个大学生的就业调研报告，说这个应届生的平均的期望月薪已经降到了6295元。相比于实际月薪呢，期待月薪往往更能代表大学生的心态。换句话说呀，就是年轻人评估自己挣钱能力的上限。这是近年来啊报告中期望薪资的首次下降。啊，最早的时候是6711元啊，它也是有所下降的。那这个大家都开始感慨了，说这个就业形势比较难，让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呢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预期。然而真正奔波在找工作路上的应届生们却纷纷表示不可思议，什么？我能要那么多吗？这每逢毕业季呀，这网上呢就会有一些这个 HR 就吐槽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呐眼高手低，开口就要月薪过万。现在呢他们已经慢慢的换了一个态度，哪敢有什么意见呀，是不是？公司给多少就给多少吧，无所谓了。那么应届求职者呢的确是越来越不敢要了。你打开各大平台的这个职场帖，往年呢大家讨论的还是什么谈薪的技巧啊、优秀案例呀、等等，现在呢这成了什么了，什么教你把工资从8000谈到10000的帖子当中，发现有很多人都在泼冷水，没有几个公司会给你那么高的，所以啊清醒一点吧。当然也有应届生逆流而上，试图呢为自己争取更高的薪资起点，不过呢论姿态早就没有前几年那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了。精心揣摩意图，小心翼翼的开口，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跟试探男神女神喜不喜欢自己是一个道理了。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嘛。啊，应届生不敢要高薪大多是因为要不来了。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呢标准也高，但几个月过去之后啊依然没有拿到 offer， 最后只能降低标准，无薪实习也行，只要能转正就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位985的毕业生啊，只要2500元啊，一开始求职瞄准的是互联网大厂，但因为专业不对口，实习经历也不足，多少份简历都石沉大海了。好不容易得到几个面试机会，但因为自己内向表现不好，最终也没了下文，只好把可接受的薪资定在了2500元，因为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那么应届生开始讨论降低工资期望，其实是近几个月才有的现象。去年8、9月份的时候呢，职场 APP 上的话题还是大公司边缘岗位和小公司核心岗 offer 该选哪个，某某行业前景不太好，要不要跨专业投简历等等。现在啊，这毕业了之后呢，大家都慌了，尤其是那些手里还一个 offer 都没有的人，不管核心岗还是边缘岗，行业前景好不好，反正啊得先有一个岗位，咱再说其他的。那么有关薪资的抱怨当中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什么错过秋招，还有没有其他机会啊等等。还没落听的毕业生啊，恨不得把这四个字呢写进自己的人生遗憾清单里，当然在清单当中还得给他排前三。但严格来说呀，这并不能算是错过，更像是取舍。应届生的秋招季呢，大概是毕业前的9月呀、10月啊，就会在各个学校进行了，跟各地各校的考研、考公、备考时间刚刚撞个正着，这是每个大四学生都要面临的啊，也都是他们的选择。你是该专心复习准备考研究生、公务员呢，还是到处跑校招、海投简历呢？那么在大家扎根考研考公的趋势之下呢，失败几率呢也正在面临着一个提升。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呢，考研录取率呢之前只有24.22%，与往年相比呢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没有考上理想院校、考进体制的学生们呢，只能半被迫的回到求职现场。另一群人呢，虽然在秋招中成功上车了，但却无情的被甩了出来。在前阵子的互联网大厂裁员当中呢，就有不少应届生是现身说法，谈起手中的 offer 被公司以名额取消的理由作废了。本以为可以按部就班的实习转正，但别说转正了，可能部门都快没有了。啊，对于这些人而言，年初的春招呢就像是亡羊补牢，但所谓弥补呢已经变得是越来越难了。往年的春招呢区别可能是挣得多还是挣得少，但现在那就可能就是就业还是失业，就这个区别了。即使最后找到出路了，也往往是面对的是待遇福利全面的降级。那么有不少应届生的选择慢就业。

但所谓的二战考研考公很容易又是一场空。而对于那些已经想好要步入职场的人来说，更理智的选择显然是别管好不好，先找到再说。应届生不敢拿时间去赌，于是开始下调标准，比如去年还被广泛担忧的加班压力大等等现象啊，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也不去关心这个问题了，毕竟更大的压力是没有找到工作嘛。偶尔有人面试面烦了，抱怨怎么就找不到一个交满五险一金双休的工作呢，还要被教育需要实际一点，还要双休，想都不敢想等等问题。那薪资呢，对于应届生来说往往呢有着更加复杂的意义，一是他们面临着更加紧迫的生存压力，很多打算在一二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最大的担忧是工资无法支持自己的生活开销，高了要不到，低了连房子的租金都给不起。再有就是这个精神层面了，你抱怨昨天面试的工作正式工作2600啊，五险没有一金，实习6个月还可能随时被开除，第二天你就会发现竞争同一岗位的还有6个应聘者，各个履历都比你光鲜，不只是在果园里摘不到满意的苹果，而是明明看到这果子明明哪儿哪儿都不好，但是抢呢你还抢不到。客观来讲吧，无论是找工作还是谈薪资，都是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过程，但对于应届生而言更像是自己被挑选，不只是在经济层面觉得亏，还会担心工资低会不被领导重视，以后升职跳槽可能会受到影响等等。网上很多谈薪资的教程也在有意无意地放大这种焦虑，比如教你要尽量拿着其他 offer 去谈判体现竞争力，提出涨薪前要评估自己对公司的稀缺性，防止赔了夫人又折兵。那这些对于一个工作几年的对行业有了解的求职者呢可能是有用的，但对于那些还没正式毕业的学生来说，逻辑往往是反过来的，能拿多少就说明我有多重。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找一份好的工作。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哎呀，好饿呀，我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
2: 哎，我也好饿呀，我饿得已经前胸贴后背了。
1: 大哥，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外地来的吧？
2: 对呀，家里闹饥荒，我走了两天才走到这儿来的。
1: 你不会也是等着吴府招工吧？
2: 招工？哦，原来这里可以招工啊！我是看你们都蹲这儿了，就过来了。我以为有好心人要免费的发吃的呢。
1: 哪有人发吃的呀？

0: 都得干活才有饭吃。这五府里住的是哪位官爷呀？这是咱们乌龙县的县太爷，家大业大，就他们府上能找点活干了。
1: 太好了，五府是每天都招人吗？
0: 不一定，有时候啊，我蹲两天都没一个活。
1: 啊，那别的地方还能不能找着活干呢？
0: 别的地方呢也有，不过活特别多，特别累，有时候啊干完了还拿不到钱。吴老爷呀，毕竟是官府的人，不会赖账，后厨有剩菜剩饭的话还会发给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吃。
1: 这么好呀，那官爷家的伙食肯定好。兄弟，你是不是在里面吃了不少好东西啊？
0: 吴府的伙食确实好，而且剩菜剩饭比较多，鸡鸭鱼鹅兔牛羊虾，反正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有吧。运气好的话还有口酒喝，并且是上等的女儿红。
1: 哎呀，这听得我的更饿了，啥时候有人出来招人呢？
0: 不好说，他们一般呢会让仆人出来贴个告示，说明要招什么人，招几个，符合条件的几点来门口集合参加选拔。
1: 什么？还得选拔？
0: 对呀，僧多肉少，这镇上没钱吃饭的人都在这儿排着呢。
1: 哎呀，确实不少人，看来这个差事也没那么容易抢到啊。
0: 有人出来了，走，我们去看看今天招什么工。五府今日招工启事：五府茅房堵塞，急需掏粪工一名，即刻进行选拔。
1: 由于今日工种特殊，入选者可获赠午餐一顿、黄酒二两、沐浴更衣机会，另赠工服一套。
0: 哎呦，不仅有饭吃有酒喝，还能洗澡穿新衣服。
1: 我的天哪，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0: 我跟你说吧，我这身破衣服都穿两年了。
1: 我这身衣服也破得不行了，出了家门就没换过。
0: 哎呦，我上一次洗澡还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1: 哎，你看出来了，五府人出来了。
0: 哎呀，他叫刘护卫，是刘护卫。那个刘护卫，选我。大哥，你刚来不熟悉，还是让我去吧。
1: 兄弟，就是不熟悉才要去熟悉熟悉呀。
0: 掏粪这个事儿我最拿手了，以前帮花满楼掏过。
1: 我虽然没掏过粪，但是我锄过地，我力气大呀。
0: 大哥，你都没干过这活，你没有竞争力呀，还是我去吧。
1: 兄弟，我动手能力特别强，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呢？还是我去吧。
0: 我去了给你顺两个馒头出来。
1: 那我去了也可以给你顺俩包子出来。
0: 大哥，我家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奶娃，等米下锅呀。
1: 兄弟，我家里也有85的老妇在抓药吃，下有5个弟弟妹妹，不仅等米下锅，还得花钱看病吃药呢。
0: 大哥，要不是我给你介绍五府招工，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混饭吃呢。你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
1: 兄弟，我感谢你给我介绍，你毕竟是本地人，再怎么穷呢也有人接济。我一个外地来的，不争就饿死了。
0: 我也是从外地来这儿讨生活的，饿死都没人管。
1: 哎，兄弟，你也别争了，我也不争了。
0: 为啥呀？
1: 人家都关门了。
0: 啊，已经招到人了吗？
1: 是啊，就在咱们说话的功夫，有个胖子过去了。
0: 唉，还不知道要饿到什么时候才有饭吃。
1: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吴大力，你呢？
1: 我叫赵阿牛。大力兄弟，你有没有什么才艺啊？
0: 没有，你为啥问我这个呢？
1: 不瞒你说啊，我从家乡出走是一路要饭过来的。不过呢，我不是光张嘴要啊，我是搁地摊卖艺呢，换口吃的。
0: 还可以这样？那阿牛哥有什么才艺啊？
1: 唱歌呀。
0: 阿牛哥还会唱歌啊，太厉害了。
1: 你有碗吗？
0: 干啥呀？
1: 要是有人给赏钱，就得有东西去装它呀。
0: 那就用我这个破帽子吧。
1: 好，那咱们就开始。
2: 这么多
1: 大爷大妈、大哥大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精彩的表演这就来了。
1: 乡小弟。

0: 人儿啊，穷开心啊。
1: 哎呦我去，你也太差劲了吧你！
2: 阿牛哥，这人咋都往外走了呢？
3: 走什么你？
0: 那是他们不懂欣赏。哎，这样，大力兄弟，你接着演，我先去趟茅房。哎呦，哎呀，我不行了，我憋不行了。
2: 啊，那我演啥呀？
0: 哎，你随便说啊，把场子给我热着，我回来接着给你唱。
2: 本来就没几个人，那我就随便说了。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您往这边瞧，不瞧白不瞧，瞧了不白瞧，瞧了不白瞧。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闲言碎语你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前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在外流浪一年整，一心想要回家探望，但是身上没有钱，求各位老乡帮个忙。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呀，阿牛哥，你终于回来了，正好我没词儿了。
0: 大力兄弟，有人给咱们帽子扔钱了，看来还是我的歌声魅力大呀。为了感谢大家的捧场，我再给大家献歌一首。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2: 啊，牛哥，你别唱了，人都走完了。
0: 哎呀，别走啊，你们给点钱再走呗。
4: 如何找到一份好工作啊？给各位一点小小的建议啊，遵从自己的内心，适合自己的才叫好工作。咱们年轻人呢，得有希望啊，心中得存希望，得存梦想，不要上来就高不成低不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学生时代努力过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将是我们找到好工作的前提。毕竟啊，找工作作为独立生活的成年人是他的第一道难题，而我们走入社会的第一关就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生时代学好本领。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努力学习，不然将来你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喜欢的工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

0: 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运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2: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江上曾读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让你开心，你会不会跟他讲句
2: Yeah, alright？
1: 如果不想讲吃苦，你会不会讲句
2: Yeah, come on, come on？
1: 闪烁的眼神究竟怎么讲才做全程？

0: 似感觉咁啦，好似小小嘅宇宙变成你嘅大世界。
1: 你知唔知道我最中意啲咩？麦当劳。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美国社会哲学家迈克尔·古里安也不一样，男孩和女孩与生俱来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养育时需要不同的方法也不一样。男孩和女孩与生俱来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养育时需要不同的方法，也要规避不同的误区。今天的节目，爱佳来和您分享在养育儿子和女儿的过程中分别需要注意的忌讳都有哪些。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爱佳首先来说说养男孩的三大忌。首先是忌在公共场合对男孩大喊大叫。我家的小区有这样一个现象，每到傍晚时间，总是听到男孩子父母的各种嘶吼：回家吃饭了，赶快写作业呀，你的耳朵是聋了吗？随后就是男孩子们哭倒一片。男孩子们的父母组团抱怨说，跟男孩说话太累了，怎么吼都没用。但是男孩真不是故意的。科学研究发现，女孩大脑中负责语言和情感交流的区域开发较早，男孩子大脑中负责运动和空间的区域开发更早，所以男孩对声音的敏感度比女孩差。如果男孩父母不明白这一点，以为男孩故意作对，于是采用反复唠叨和提高音量的方式来制敌，甚至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男孩，往往会打击到男孩子的自尊，激发出他们强烈的反抗。因此要和男

男孩沟通，建议走到男孩身边，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话，而不是在公共场合对他们大喊大叫。不在公共场合责备孩子，因为孩子的自尊心需要得到保护。当一个男孩感受到被尊重和被倾听，会形成自尊自信的品格，长大后能够更好地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其次是记忆不让男孩哭。前不久，一个小男孩抽血的视频走红，男孩不敢看针头，一个劲儿地自我鼓励，我是男子汉，一定要勇敢，随即用手挡住要打针的胳膊，哭丧着脸对医生说，可是我好怕。看到小男孩拼命忍住眼泪的样子，我有些心疼，很想告诉他，哭一下也没事的，因为哭泣并不意味着不勇敢。我们习惯鼓励女孩大胆表达情绪，却经常告诉男孩不许哭，否则就不是男子汉。殊不知，哭泣只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而已。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麦克·汤普森认为，阻止男孩承认本身的情绪，妨碍男孩的情绪发展，是引导男孩远离自我内心的一种错误情感教育行为。所以，请把哭泣的权利还给男孩。最后是记不愿意放手。近段时间，哈尔滨22岁的男孩陈宇登上热搜。陈宇从小性格孤僻，18岁被母亲送到国外读书，2年败光200万。回国后，终日与游戏为伴，吃饭就要奶奶端到跟前，一口口的喂。22岁，一个本该有担当的年龄，却为何成了巨婴？一是陈宇父母疏于陪伴和教育，二是奶奶无微不至的照顾，不舍得放手，让陈宇失去了独立的机会。陈宇的家人剥夺了孩子的探索机会，也折断了他们独立的翅膀。对男孩来说，独立自主和承担责任是成熟的基本要求。如果父母不舍得放手，往往容易养出巨婴，影响男孩的成长与发展。说完了养儿子的三大忌，艾佳再来说说养女儿。第一是忌只给女儿买女孩的玩具。BBC 有一项测试，性别偏见很可能抹杀孩子天性。实验人员将女宝宝和男宝宝互换衣服和名字，请志愿者陪他们玩。结果显示，志愿者根据他们看到的性别，潜意识地为宝宝们选择了适合他们性别的玩具。比如，被打扮成男孩的马尔尼得到的是机器人、玩具车和益智玩具。而被打扮成女孩的爱德华被引导玩耍的是哄洋娃娃睡觉的游戏。得知真相的一刻，志愿者们非常震惊，他们坦言一直以为自己思想开放，其实还是有性别上的刻板印象。下次我陪孩子的时候会公平公正对待他们，给每个孩子一个做自己的机会。千万别小瞧女孩的玩具，父母给女孩提供的玩具影响着女孩的选择，蕴藏着女孩的未来。女孩的样子本应是丰富而多元的存在，比起只给女儿提供适合女孩的玩具，父母不妨给孩子提供她自己选择的玩具，引导女孩拓宽思维，勇于探索。接下来是忌只向女孩表达感受而忽略事实。有研究发现，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男孩和女孩说话的重点和谈论的内容完全不同，而这些不同则影响着孩子们的自我认知。比如，同样是兔子，对男孩会说，那里有3只兔子，强调数字和理性感受。对女孩会说，兔子多可爱呀，强调直觉和情感体验。临近放假，艾佳的表姐为一双儿女的特长培训班而忙碌着。给儿子选择了围棋和编程，给女儿选择了绘画和舞蹈。她给出的理由是，女孩理工思维弱于男孩。然而，女孩的理工思维真的弱于男孩吗？美国第一位女宇航员萨利·赖德用她的经历否定了这个说法。她说自己非常感激父母从小鼓励她勇敢探索，培养她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才有了
他日后的

破与成就。如果想要女孩全面发展，比起只和女孩谈论感受，不妨多跟她谈谈数字和空间，多鼓励她在搭建乐高积木时的出色表现。最后是忌千依百顺，令女孩恃宠而骄。父母总是觉得女孩要富养，需要被保护，绝不能受半点委屈。妈妈是超人中玛雅叔对孩子的疼爱就到了溺爱的地步，带孩子到菜市场，孩子一接触到菜，他就以不干净为由制止孩子。女儿上学时哭闹，他心疼得一度崩溃，甚至想去幼儿园照顾女儿。即使孩子的要求多么不合理，只要一哭，玛雅叔立马妥协。在这样的教育下，3岁的米娅不能独立吃饭和上厕所，连裤子都不会提。反观《爸爸去哪儿》中的夏克利，他对女儿夏天的教育是有原则的爱。夏天犯错后，他让女儿罚站以后反思自己的错误。夏天不喜欢做运动和吃水果，他陪女儿做运动，耐心地告诉她水果的好处。夏克利说，不能因为女儿哭就迁就她，否则很容易养出公主病。真正富养女儿是精神上的富养，比起千依百顺，父母更应该引导女孩独立思考，带女孩见识更开阔的世界，用爱和理解来养出女孩富足的人格。对于男孩和女孩最根本的教育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艾佳非常喜欢，女孩是粉色属性，需要爱的滋养，男孩是蓝色属性，需要尊重的力量。下一次当儿子奔向你的时候，请记得给蓝色属性的他尊重，尊重他哭泣的自由，尊重他独立的渴望，尊重他不怎么听话的可爱特质。下一次当女儿奔向你的时候，请记得给粉色属性的他满满的爱，鼓励他自我选择，自我突破，自我负责。当他精神被富养，就有创造幸福的能量。只有用爱来滋养女孩的内心，用尊重来给予男孩力量，他们才能在人生路上勇往直前，逆风翻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西兰花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推崇，原因主要在于西兰花所含的营养成分不仅含量高，而且十分全面，主要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矿物质、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等。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说说西兰花怎样给孩子吃才更有营养。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西兰花中矿物质成分比其他蔬菜更全面，钙、磷、铁、钾、锌、锰等含量都非常丰富，比同属于十字花科的白菜花高出很多。维生素种类也非常齐全，维生素 C 的含量比番茄、辣椒都要高，尤其是叶酸的含量丰富，这也是西兰花营养价值高于一般蔬菜的重要原因之一。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够增强皮肤的抗损坏能力，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挑选西兰花时，菜株的颜色浓绿鲜亮者为佳，若有泛黄现象，则表示过度成熟或者是储存太久。花球表面无凹凸，花蕾紧密结实的西兰花品质较好，手感较沉重的西兰花为良品。但是如果花球过硬，花梗特别宽厚结实的，则表示植株过老。若西兰花带叶，那么叶片嫩绿湿润的较为新鲜，观察西兰花梗的切口是否湿润，如果过于干燥，则表示采收已久不够新鲜。在买西兰花的时候，最好以花蕾青绿柔软和饱满中央隆起的作为选择的目标，而吃幼齿补身体也可作为选购西兰花的评判准则之一。也就是说，西兰花的幼嫩程度在于花蕾，凡是含苞未放的就是嫩的西兰花，口感比较好。另外挑选的时候还要注意西兰花花蕾的完整性，要是发现菜花都变成了黄色，那么这株西兰花已经不新鲜了。孩子常吃西兰花可促进生长，维持牙齿及骨骼正常，保护视力，提高记忆力，以及增强孩子免疫力，从而能够有效地预防感冒和坏血病的发生。一般在小孩添加了辅食一两个月以后，就可以把西兰花压成泥状给孩子吃。西兰花中的很多微量元素都是很高的，吃了很好。小孩吃西兰花有很多种做法，有前面提到的做成西兰花泥，也可以清炒西兰花，所需要的材料十分简单，主料只要西兰花就行了，再加少许调料，炒出来的西兰花口感清脆。如果孩子喜欢吃软点的，就可以将西兰花用开水焯一下再炒制。下面爱佳就给宝爸宝妈介绍两种西兰花的做法，很适合小孩吃。第一道是西兰花炒虾球，食材有鲜虾、西兰花、红椒适量，配料有蒜、料酒、生抽、糖、盐、油、香油适量。先将西兰花去粗茎掰成小块，蒜切末，红椒切菱形片，鲜虾剥成虾仁备用。炒锅热油，放入西兰花，煸炒一分钟左右盛出待用，然后炒锅用小火爆香蒜末，放入虾仁，用中火翻炒， 待虾仁变色以后，淋上料酒和少许生抽、糖，加入西兰花和红椒，用大火迅速翻炒，最后加盐，淋少许香油即可。西兰花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不但有利于人的生长发育，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促进肝脏解毒，增强人的体质，增加抗病能力。剥去了虾壳的虾球非常鲜嫩，吃起来很方便，味道也特别的好。而西兰花吸收了虾的鲜美，也非常的好吃，所以这是老少皆宜的一道经典菜。第二道是蛋黄西兰花粥，食材有粳米50克、西兰花50克、蛋黄一个、盐少量、清水800毫升。先将鸡蛋煮熟，取出蛋黄压碎，西兰花洗净后切碎备用。再将大米洗净，放入砂锅，加水，大火烧开，小火熬制，粥体浓稠时加入蛋黄，最后放入西兰花、盐，煮滚即可关火。西兰花搭配蛋黄制粥，不仅可以给婴幼儿丰富的营养供给，还能增进生长发育，增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怎样给孩子吃西兰花更有营养。看一下时间，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说的话都对，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听。有的人能力很强，却很难说服别人亲密合作。其实啊，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该如何通过沟通影响和说服别人，进而成为一个有职场话语权的人。我们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聊聊在职场当中如何让自己开口就能赢。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给雨飞留言说，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与人沟通困难的情况，想让雨飞帮忙解答一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职场当中有哪些与人沟通交流方面的问题会困扰到我们。首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会说话？提到会说话呢，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会说话就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正的会说话是能够通过沟通实现与人协作的目的，最终解决问题。说话的水平高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让别人能够听懂你说的，第二层是让别人喜欢听你说的，最后第三层就是让别人主动照你说的做。其次，如何让别人更容易听懂你说的话？让别人听懂你的话，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开口表达之前，你就要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在具体表达的时候多用第一、第二、第三，或者是首先、其次、再次这样的引导词。最好把每一段内容都能够提炼出一句话的主题，帮助听众做一个总结，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呢更容易被记住。回想一下周围说话让人感觉不知所云的人，是不是都没有做好这一点呢？接下来沟通当中，什么应该先说，什么应该后说？说话呀是要讲究顺序的，沟通中常用的顺序有时间顺序、地点顺序、人物顺序、因果顺序等等。只有理清了顺序，表达才会更有逻辑性。比如因果顺序的安排，如果你想让对方接受一个他不想要的条件，那么就要先讲原因，然后再讲结论。举个例子，年底跟老板谈加薪的时候，最好先表明自己的业绩，然后呢再去提出加薪的请求，这样才能够显得有理有据。再有，如果说话不吸引人，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表达的第二个层次，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有数据表明，人靠听觉只能够掌握15%的信息，靠视觉能够掌握30%的信息。所以啊，除了说出你要说的话，还可以利用工具抓住对方的视觉。这个工具呢，可以是 PPT 表格，也可以是表情手势。 比如说年终汇报，说到某个数据的变化的时候，最好能够用图表辅助呈现，搭配视觉化的信息，会让听众对你说的话感受更加的直观。另外，谈话当中如何巧妙地将话题深入，给你一个掌控谈话节奏的技巧，你说的对法则，先认可对方，略微地补充一些信息，然后呢抛出一个更开放的问题，深入或者是扩展这个话题。比如说啊，在同事讲到自己的特长的时候，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就可以运用你说的对法则，试试这么说：我也一直想尝试，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明白你想要合作的态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人沟通的时候该怎么进行目光交流。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目光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啊，你知道吗？数据调查显示，目光交流太多或者太少，效果都不佳。因为目光交流太少，对方都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而长时间的盯着对方，又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比较合适的程度是在讲话的60%-70%。比较合适的程度呢，是在讲话的60%-70%的时间内，微笑地注视着对方，中间可以将目光切换到其他的地方。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自己说话的可信度？谈话当中尽量的少用概括性的叙述，而是要多讲一些细节，最好能够直接的用数据说话。比如说，邀请客户参加活动，你要告诉他有哪些公司接受了邀请。如果说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邀请，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换成已经有100家公司确定出席，包括 A 公司、B 公司和 C 公司等等一些知名企业，那么这样就显得可信度十足了。还有啊，如何让别人轻松地接受你的请求，这是表达的最高层次了，让别人照你说的做。教你一个方法，在对方开口之前，替对方说出他想说的话，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比如说，面试官问你期望的薪水的时候，一定不希望你的要求过高。猜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我的期望薪资恐怕你会觉得略高，不过开这么高是因为我值得。指明高薪资的要求，抬高对方的心理价位，然后呢，再来说出略高的期望数字的时候，才更容易被接受。下面的一点是，发生争论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工作当中有常见的现象，面对 A、B 两个方案，双方争论不下，怎么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呢？你需要学会做一个总结者。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说，在刚才的讨论当中，大家各自的需求汇总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分别是哪些哪些，我有一个想法能够照顾到这三点，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承担起总结者的角色，会让你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再来说说怎样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好想法很多，但总是要酝酿很久才能够说清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扑克牌训练法。在一副扑克牌上写上名词、动词、形容词各18个，和朋友们各抽取其中的一张，朋友用抽到的词提问，你用抽到的词回答，从抽牌到说完控制在30秒之内，而且造的句子不能太简单。经过刻意的训练，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很多人的另外一个困扰就是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破冰。不知道如何破冰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最后往往变成了尴尬的吃了吗？今天天气不错。给你分享打开思维的训练方式，看图说话。针对一幅画，在30秒之内提出最少10个问题，而且最好是开放式的问题。比如看到蒙娜丽莎，你可以问蒙娜丽莎是谁，达芬奇为什么画这幅画，微笑有什么寓意。在遇到需要破冰的场合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地反应，找到各种切入的话题。最后，雨飞和你再次分享一个与人沟通的真谛：真正的会说话不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而是通过沟通实现人与人协作。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的精彩与你分享。漫漫人生，上下求索，悠悠岁月，风雨兼程。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人厚，有的人薄，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饱经沧桑，有的人在意封面，有的人在意序言，有的人在意过程，有的人在意结果，有的人高调写自己，有的人默默写人生。但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善待自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这篇世事沧桑，善待自己。昨天还是阳光尚好，今天已是冷雨偏跹，窗外的树叶被雨水冲洗得愈发干净而且明亮。那是一棵白玉兰树，它的叶子四季常青，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凋落也是少许罢了。一片片叶子在细风中摇曳，低眉含羞，璎珞金羽，冬天眼中还有这抹绿意盛美，不轻易存托出冬的另外一番美韵来。

素来喜欢白玉兰花，它不妖艳，超逸而清雅，留意出别样的韵致。每一个春天我都会等待，等待那一束素净的白玉兰花，竟然盛开，不与百花争艳丽，兀自淡雅。冬天好在玉兰树还留有浅浅的绿意，来供鸟儿饮栖。每一个清晨醒来，总会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雀鸟，歌声悠扬，时而纤细的小脚趾牢牢抓在门前的电线上，亦或者跳跃在玉兰树的枝头，在相和的歌声里如怨如慕，如痴如醉，似乎又在彼此问安。我读不懂鸟儿的世界，就如同他们读不懂我的世界一样。不忙碌的时候，常常喜欢独自坐在门口，仰望天空，聆听鸟儿们的细语呢喃。今天雨音潺潺，一如往日那般静坐无语，只是少了鸟的歌声。一个人持着那份诗意的情怀，穿越喧嚣欢乐的尘世，享受着自己世界里的那份小确幸。也许我不是涓涓静女，没有照人的明艳，但是我有一颗如水般清澈善良的灵魂，也不失婉约。明艳的外貌只是皮囊，美丽善良的灵魂才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主干细胞。我喜欢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看天空看世界，一个人也只有不被打扰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当夜幕降临，雨依旧翩跹，只是语音已经微弱些许，眼中的景物也变得模糊，霓虹的灯光逐渐明亮。不知何时，一阵风再次扑到脸上，缭乱了静冷的思绪，缭乱了静冷的思绪。我们无法左右天气的阴晴圆缺，就像我们谁也阻挡不了缘分的相遇一样。无需为了外界某些原因而作茧自缚自我的情绪。面对这个如诗如画的尘世，忘掉忧伤的过往，用百般柔肠的情怀凝想世界的奇丽，不要在忽而的一转念回想中黯然神伤。人生需要感悟，世事需要清零，在感悟之中美好的生活下去。世事沧桑，变幻万千，需要用一颗水晶般清澈的胸襟善待生命的一草一木。人活着总要经历很多，也会遇到很多不喜欢的人和事，然而我们始终要面对，就像我惧怕冬天的寒冷一样，老天不会因为我的惧怕而让我一直停留在春夏秋的季节。东风婆娑着梅雨，也许带来太多的清寒，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清寒中感知生命的坚韧。纵使我不是一个爱思深善怀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和感悟的。我们当明白，生命的风景里总有一些喜欢和不喜欢，但是能够努力做到让你喜欢的人，才更加值得我们珍惜。人生苦短，做快乐的自己。当你能够把精力融合在生命里，用云卷云舒的心温柔以待，那么生命才会无限丰腴和美好。宇宙中总是流动着快乐，比悲伤要多，那是老天对人类的善待，是忧感，是彻悟。你若愿意微笑着面对生活，生活自然会回敬给你微笑，所有幸福都会婉婉氤氲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目光里。因此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忘却昨天的不悦，才能更好地走进美丽的明天。很美的文章让人感悟，人生说到底至高的境界莫过于内心的从容和淡定，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悠悠岁月，往事随风，聚散随缘。

瘦笔一支，素心一颗，于云淡风轻的甜暖里，轻描淡写，一怀心情小字，寄取心迹缕缕，流墨心路历程。当若干年后翻开泛黄的信笺，了然明悟，人生我走过，岁月我来过，甚好，足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0: 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位女生是这么说的，她说自己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相亲对象啊，聊了两天，提出见面，对方说请她吃饭，她答应了，于是呢就去赴约了哈。那这个约会结束以后呢，女生似乎对这个相亲对象还挺满意的，也主动发了这个聊天的内容。但是没想到的是呢，对方并没有想要深入交往的意思。
4: 来，我们简单的看一下他们聊天的这个截图啊，因为人家女孩子有附了一张截图。女孩问到说，哎，吃饭的时候提到你家房子还没装修，你准备装修成什么风格的呀？其实看上去就比较主动了啊。这个时候男生说，啊，我们不太合适，不好意思，然后发了一个小尴尬微笑的表情。女生说，聊的不是挺好吗？哪里不合适可以说一说，是外貌还是其他方面的不合适呢？其实这个时候女生已经表现出自己的好感了，还是想要去争取一下的。
3: 对，
4: 男生回答，人品吧。
3: 啊，这就很严重了啊。
4: 女生呢也是继续的追问，在女生追问之下，对方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呢，从两人见面开始，所有的开销都是男生在支付，包括吃饭之前的奶茶钱，最后吃完饭准备走，服务员告诉他们还需要支付10块钱的饮料钱。这个时候女生没有主动付钱，而是站在一边等待对方支付。
3: 哎，就是因为这个不主动啊，让相亲对象对于女生的人品产生了质疑
4: 啊。女生觉得啊，那既然对方说了请客，自己不必付钱，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吧。
3: 但是这相亲对象却觉得，大头的钱自己都出了，最后10块钱的饮料钱女方怎么也应该主动付一下。虽然自己并不会真的让他付，但他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和意识，这样他会觉得这个女生还不错，不喜欢占男生的便宜。
4: 最后呢，两个人在沟通过程当中，女生终于是被激怒了，觉得对方因为10块钱胡乱对别人的人品下判断就很奇葩，就把饭钱转给了对方，大概是觉得两个人三观不合，不必多聊。还没等女生说完，对方就直接把她给删了。
3: 啊，说实话哈，看完这一段聊天记录以后，我觉得，这位女生的相亲对象并不是抠门，而是过于在意这些细节了，对吧？
4: 而且也过于敏感，好像不那么太懂得沟通方法。不过就像他说的，如果他真的在意钱，那吃饭的时候就会提出来两个人 AA，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啊。而且他在删除好友之前，他也没有收取女生给他的转账。所以他在意的那个点可能是，就请了女生吃饭，作为第一次见面的相亲对象，女生呢应该跟他客气一下，主动付一点小钱，而不是理所应当的让他支付所有的费用。所以在他看来，这是态度问题，但是把态度上升到人品，的确稍微有点小题大做了。万一因此而错失了良缘，那可怎么办呢？
3: 其实从这个聊天记录当中来看，女生并不是小气，也并不是不愿意付钱，只不过是意识不同，而且男生确实是过于在意这种细节的一些问题了。
4: 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就像是这名相亲对象一样，因为过于注重细节而导致一段关系矛盾频发的例子数不胜数。我之前就听过一个做设计的小朋友诉苦，一个小女孩说男朋友的敏感让她很崩溃。就有段时间呢，这个女生她着急做自己的工作，做设计方案，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都知道，就做设计经常倒也不至于说被甲方折磨吧，但是
3: 就是时间很颠倒。
4: 对，她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经常忙得就连饭都顾不上吃。
3: 对，
4: 那对于男朋友的消息，她也只能是抽空看一看，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回复。那如果信息回晚了，就会换来对方的一句质问说，你为什么才回我消息？你在干嘛？这女孩就告诉男方说自己并不是故意不回，只是当下太忙，只能有时间了再回。但她的男朋友根本听不进去她的解释，她说，可是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样啊，哪怕再忙你都会放下工作及时回复我，甚至是秒回啊。那正当女生准备开口解释的时候，这个男友还发来一句话更让她无言以对，就说，你是不是

0: 是不爱我了，有别人了，是我哪里做的不好，配不上你了吗？
1: 我没有啊。
0: 你看看你是不是不耐烦了？我见过你最爱我时候的样子，所以我也知道你现在对我冷淡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分开好好想想吧。
1: 哎呀，这个男生其实他的行为吧，我倒也能理解，因为他闲嘛，他在那种恋爱的状态当中嘛。可是女生不一样啊，女生很忙。

0: 分析并且妄下判断，这是很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容易陷入到的误区，真的不分男女啊。
1: 啊，然后呢，就是这些原本想让关系变得更好的太在意，好像就一下子成为了这个关系当中反而存在的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了。
0: 嗯，有研究显示说，和恋人之间的亲密互动呢，是我们情绪的重要来源，而且现在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谈恋爱更需要一种情绪价值。那当我们过于在意关系当中的每一次互动，那任何一点点的不顺心啊、不如意都很容易被放大，所以进而会导致我们卷入到一个难以控制的情绪漩涡当中。
1: 嗯，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可能会出现不合拍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临时的一些变故会导致照顾不周，再有啊就是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相处模式一直在发生变化的，这种细微的变化如果把每一件事都用放大镜去看的话，你好像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了。
0: 你可以去思考他到底是怎么看待这段关系的，为什么他总会有这么多的不开心呢？那我们是不是不合适呢？但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出问题的可能真的不是关系变坏，而是我们开始用放大镜仔细的去审视关系当中每一个有瑕疵的这个行为。那放大镜用久了，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到自证预言，就是你脑海当中一直担心关系可能有问题，那最后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关系真的出了问题
1: 啊。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有一个电影，就是我想和你好好的。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0: 看过，就女主叫喵喵是吧？
1: 对对对，那个男主叫亮亮好像是啊，然后他们因为飙车结缘的嘛，然后两个人真的是感情上一拍即合，感情也是迅速的升温，甜蜜快乐着。但是这个女主早年啊没有得到足够的那种爱，所以她内心一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小孩，所以呢就是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她就变得患得患失了，对这个男主啊就出现了各种猜疑啊、捕风捉影这种行为，就挺让人窒息的。
0: 我记得他怀疑这亮亮和前女友藕断丝连，猜测这公司女同事和亮亮搞暧昧，然后呢就逐渐抓狂，为了抓住亮亮这个男人，他做了很多惊人的举动，什么电话测试啊、安装监控摄像头啊、包括跳楼威胁呀、最后亮亮发现女朋友对自己真的控制欲是越来越强，精疲力尽的他终于要开始挣脱，选择逃离，这两人最终关系破裂，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方协文，也是之前很火的一位了。
1: 对，我觉得这种人设在好像电影啊、电视剧当中，包括小说里的故事特别常见，
0: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真是来源于生活，生活当中不少的亲密关系其中有一方就是这样的，
1: 就是因为太在意，对吧？
0: 这种太在意真的会毁掉一段关系。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要跟大家来聊到那些细节，那些在亲密关系当中的细节，那些在恋爱当中的细节，在生活当中的细节，在两个人相处当中的细节，在一段关系中的细节。那此刻听到节目的各位听友呢，大家也可以来考量一下，看自己是不是特别在意细节的人，或者生活当中有哪些细节让你特别在意。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各位好，我是泰特唐，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您在生活当中，您在感情关系当中，是那种注意细节的人吗？
2: 其实我发现好像现在年轻人越发的去渴望被爱，也是在努力的在一段关系当中去寻找着自己被爱的证据。常言道说这个细节决定成败，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细节就被提到了感情里面很至关重要的高度，总是通过细枝末节的痕迹去一一比对啊，两个人感情的深浅，去向对方讨价还价一般去诉说委屈，去体验爱或者去被爱。其实最开始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打动到彼此的是细节，
1: 是
2: 那同样最容易被忽视的也是细节，而且不知不觉会省略很多原本需要格外注意的一些经营。
1: 哎，那么大家觉得啊，就是这个感情需要注重细节吗？
2: 我个人觉得其实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尤其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你会忍不住的去反复去用生活当中的这些细节去提醒你一些事情。
1: 那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为啥要谈这个恋爱呢？
2: 谈恋爱这个问题还挺深刻的，很少有人被讨论过，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在向往一段温暖的、恒久的、恒定的、长期的陪伴和温暖。可能就是因为女孩子嘛，因为你去打针会有人心疼，拔牙的时候会有人握着你的手，时刻发送出的状态都会被回应、被在意，这种感觉就很棒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还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可能会出现吵架、冷战。原因呢可能是觉得对方没有以前那么爱自己了。咱们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就是天气问题啊，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在暧昧期，那对方呢可能总是能够提前预报天气。
2: 哇，这个就很贴心哎。
1: 对，提醒你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的啊，那男朋友可能就对这事儿置之不理了，然后呢就责怪跳跳糖说，哎，你怎么不看天气啊，你又乱穿衣服啊。
2: 我乱穿衣服还不是因为你没提醒。
1: 你怎么能怪我呢，这么大人连个天气预报都不知道看吗？
2: 你看这一下就开始吵架了啊，刚开始其实就是不经意的想闹嘴，紧接着就开始吵起来，就曾经那些细微的小事和关心和在意，难道说真的都随风消逝了吗？我觉得不是、
1: 可能就会提出一些细节的关键词啊。可是这时候啊，男生可能往往就会认为说相处久了相互都需要一个体谅，对吧？那你能做到的事情你自己来做就好了。
2: 什么意思呀？我听懂了，也就是说之前刚认识的时候呢，你每天提醒我天气情况，提醒我多加衣服增减衣物，然后到现在了相处久了时间长了关系稳定了确定下来了，就让我自己管自己呗，就让我要体谅你呗，要理解你，要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呗。这是什么谬论？
1: 你看一看，这就开始了吗？这男生和女生之间的这个意识的差异导致了矛盾的冲突
2: 啊。然后男生就觉得自己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而且自己能做的事儿自己做觉得也很方便嘛。那女生就觉得不一样啊，这是很大的事情啊，从细节当中就透露出来你不爱我了。男生可能会觉得小题大做，你要这么想我是真没办法。女生会想，你以前从来不会这么跟我说话，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爱了还是有人了？
1: 哎呀，关于这个恋爱对于男生来说总是一个很头痛的一段学习经历啊。
2: 突然想此时此刻就应该唱一首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以前如果有冷冷的冰雨你都会告诉我要带伞，现在你就会任它在我脸上胡乱的拍
1: 这都是有亲身经历的呀，跳跳。
2: 这一段真没有啊，完全想象。
1: 还挺会做戏的。
2: 咱主要是没有一个遇到天冷的时候会提醒你加衣的男朋友。
1: 你看这恋爱关系真的是需要相互相处过程当中彼此包容、彼此的理解，才能够长期的走下去的。恋爱当中有时候以自己的情绪为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细微的问题。
2: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而且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以自己为先的。当然在恋爱当中可能一定会遇到那一种付出型人格，包括两个人经常会问到说你爱我多一点还是我爱你多一点，那爱对方多一点的那个人可能就会相对更付出的多一些。
1: 细节虽然很重要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事情而自我感动。
2: 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电视剧 剧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特别在意男朋友，特别在意这个男生对于她的在意度。
1: 嗯，
2: 她会在意说，哎，对方有没有把自己的照片当成壁纸啊？
1: 嗯，
2: 对方有没有消息秒回啊？有没有特殊的节点给自己提前准备礼物啊？这些细节她都认为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对方极容易做到的。
1: 嗯，
2: 但其实有点强加于人吧？哎，其实每个人都有经历过亲密关系，那大家在亲密关系当中都是如何相处的？有没有一些好的或者是不好的经验？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刚刚我们说到了很多在恋爱当中的一些现状，比如说细节真的很重要，一点点的细节都会让你对对方对你的感情可能会产生质疑。还有就是恋爱当中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以自己的情绪为先的，优先考量到自己的情绪，但凡你多去理解对方一点点，可能就是给自己的感情一个好的经营的基础。那另外就是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点点敷衍，一点点怠慢，那不好意思，都是结束的开始。
4: 其实感情注重的并不是细节本身，而是是否真的真诚。
5: 没错没错，这句话我高度赞同。细节存在的因素其实就是对方太在意你嘛。那这种细微的在意其实最触动。
4: 对，
5: 恋爱开始的时候，哇，那个全情投入啊，总是让人无比上头，让我想到了那部电视剧叫《玫瑰的故事》。
4: 你又想到《玫瑰故事》？这是你的爱情启示录吗？
5: 啊，不是不是，是因为当时聊的热度太高了，我本身真的一点都不想去看。他的第一段恋爱刚开始就是全情投入，但是当时间拉长，你就会发现被忽略的那些细节真的是不小心吗？真的是之前没在意吗？还是他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呢？
4: 还是说这感情就是相处着相处着就慢慢变淡了，或者说对方本身就不是一个以爱情为先的人？
5: 很有可能。就像是玫瑰和男一他们之间的那种情绪处理方式，我这里说的男一不是男主角，而是男生出现的次序。
4: 庄国栋，
5: 对，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了。
4: 庄国栋，
5: 对，就是玫瑰和庄国栋。你说他们俩在感情当中，尤其是在发生争执和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处理方式究竟谁错谁对呢？玫瑰会打电话问他要一个究竟，而庄国栋呢，我在忙，我告诉你究竟，但是你要等我一会儿。玫瑰又会着急，你在敷衍我，我一定要听到答案。庄国栋说，好，你一直烦我是吧，那我就先关机了。
4: 你看他俩其实很多次的争吵都在于说，玫瑰专注于感情的问题，我想急于解决你是不是爱我的。然后呢，庄国栋当时的所有的关注点都在于我的工作是否耽误了进展，所以他们两个关注度完全都不在一件事情上面。
5: 玫瑰觉得你要给我解释清楚这件事儿，这个事儿对我很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在意我的感受？
4: 是。
5: 而庄国栋会觉得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而且我告诉你我在忙，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4: 其实从他们当中的一些细节，你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你看玫瑰他是可以为了爱情去着手接触一个新的项目，或者说是压根儿不在乎非常重要的一些案子。可是庄国栋不是，庄国栋为了自己出国可以完全放下一段热恋起来的这样的一段关系，他也会因为工作关系然后不去管自己的女朋友是不是在这个感情当中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们两个人我觉得不是同一类人，所以注定会走不长远。
5: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4: 来来来，说说你的观点。
5: 我觉得再展开啊，也探讨不出他们俩在当时当刻的一种情绪，也都是因为其实起初双方的全情投入，所以会让对对方更多了一些在意和挑剔。但其实如果他们俩的出场顺序不是那个第一位，说不定啊两个人的关系就真的不一样了，所以很难说得清楚说感情当中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还记得曾经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同学有两个人当时也是羡煞旁人，他们大一的时候就开始相遇相识相知并且相爱，谈了一段甜蜜的大学恋爱，但是却在最后一年就大四的时候相互道别。当时两个人互相聊天嘛，女生就追问说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也没有具体的原因，就是说不明白的一句说感情淡了。
4: 哦，感情淡了。
5: 对，以前他们俩送过那个小礼物，那小礼物也不贵，就是胳膊上戴的那种小皮筋儿。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那个专属小皮筋儿，以前都是要跟人炫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4: 就懒得戴了。
5: 对，曾经这数着日子定期备好的那个红枣桂圆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就懒得泡了。
4: 哎呀
5: 啊，曾经说好的你每次去美甲我都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哎，就不作数了。

0: 反正太多太多这些细节，不管是被学业的压力啊，还是迷茫的方向啊，包括成长的焦虑啊，反正是通通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掩盖了。那这失望堆积久了，自然而然也就该分手了。
1: 嗯，你看，其实这细节并不是说是一道难题，一杯热水，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是温暖的怀抱吧，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很多时候我们纠结的不是细节，而是慢慢消失的这种真心实意就没了。
0: 嗯，这种真心实意其实有的时候它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帮助我们表达。你看在恋爱当中，我们经常会被一些甜蜜的瞬间所迷醉，但是真的让一段恋情长久幸福的就是那些不容易察觉的小细节和这些细节所表达的形式。哎呀，就老话总说细节决定成败嘛，这句话在恋爱当中同样是很适用的。尤其是这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其实两个人越来越多的在意对方，也会发现更多生活的细枝末节，然后两个人也会有生活习惯的磨合。那我们来说一说吧，你看在恋爱关系当中哪些细节可以帮助这段爱情更加的甜蜜和长久。
1: 嗯，看来这里面是有窍门的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这一点庄国栋就没有做到。
0: 又说到庄国栋，在你心里耿耿于怀是吧？庄国栋他确实这一点做得不好，我觉得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太尊重和在意玫瑰的感受。
1: 不，我觉得他不是不尊重，也不是不在乎，而是他不会，就是他的父母没有教会他去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
0: 嗯，有可能他存在一个自己的套子当中，存在于一个自己的想象里，他觉得我这样这样做你还不满意吗？我这样这样做可都是为了你呀，我这样这样做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生活，
1: 自我感动。
0: 但是他没有明确知道他的另一半到底需要什么。
1: 对呀，人家想要苹果你非要给他一个香蕉，甚至给他一棵香蕉树，对方都不会感觉到惊喜或者惊讶的。
0: 哎呦，你这话说得很精辟啊，过来人啊，张小白。
1: 那还是有点感情经历的呀。
0: 所以你看，在感情经历当中，真的要去细心观察，并且关注对方真正的他的情绪变化，这个是维持你们恋爱幸福感的关键。
1: 嗯，
0: 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像庄国栋和玫瑰，他们一次一次的争吵，其实都是因为可能没有关注到女生她的感情的变化，而女生呢，刚开始可能还没有觉得自己被忽略，时间长了以后，这种被忽略就变成了累积的失望，觉得你毫不在意。那既然不在意，那我们就挥手告别吧。
1: 你看，其实作为恋人啊，我们需要的是敏锐地观察到对方的情绪的波动，并且给予适当的一些回应。那比如说对方已经明确说我现在情绪不好，我们先冷静一下，让我缓一缓，那这个时候对方就不要再咄咄逼人了。
0: 嗯，
1: 就真的要拿出时间来让对方舒缓一下情绪，很可能对方情绪平稳以后再来处理一些矛盾，或者是再来安慰对方的时候，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应对于就是还比较会沟通的女生或者男生。
1: 嗯，
0: 就他能够主动说出来说我这个时候情绪不好，需要冷静调剂一下，这种状态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遇到那种不太会沟通的，比方说生气的时候可能会生闷气，或者冷战，或者不想说话，或者真的就是哎呀想要隔绝一切，这种情况也经常有。那其实作为恋爱当中的当事人，我觉得每个人大家都不需要去特地说主动的去寻求对方生活当中啊细节情绪的变化，可能就是完全被动的无意识的你就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的一点点感觉。
1: 其实你想说的是，两个人在一起，在一段关系当中一定是秉着真诚的态度的。
0: 嗯，
1: 那只要真诚在，那你就一定会关注到对方的变化，对吧？
0: 是的，而且只要相互在意，把对方当作家人，一定会关注到就是生活，尤其是情绪上的一些变化。
1: 嗯，这里是一路有的聊，
0: 那这一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是的，没错啊，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来。那刚才呢也说到了，在一段良好的感情当中啊，其实是有一些细节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对吧？
2: 对，就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其实我觉得当两个人可能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彼此的沟通、温柔的安慰和支持，其实都会让对方明确地感受到你的关心和爱意。那当两个人特别开心的时候呢，你的分享、你的共鸣都会增加你们之间的链接。所以这个时候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对方空间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其实对方也需要一个独处的时刻来调剂自己的情绪嘛。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对方的需求，通过这种细腻的情感互动，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稳固。
1: 哎，彼此之间的这种理解啊、信任也会不断的加深的，对吧？那再有呢，我觉得良好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2: 太重要了。不只是恋爱关系啊，就是任何关系当中，我觉得沟通真的太重要了，沟通解千愁。
1: 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保持良好的沟通习惯，它其实是可以避免掉一些误会和矛盾的产生的。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啊、想法呀，还有就是要聆听，要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声音，让彼此更加了解对方内心的一些世界。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交流信息，其实是减少时间成本和这个工作成本的。
2: 我觉得有效的沟通它不只是交流信息，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而且可以帮助你去更了解你自己，也会帮助你更了解对方。因为其实现在当下两个人在一起，两个年轻人很难做到说彼此相识相知，尤其是相熟，因为大部分都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然后走到一起的嘛。所以其实更需要去更多的沟通，来了解不同的家庭啊、不同的环境啊所造就的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那当两个人面对冲突的时候，理性冷静的去讨论问题，而不是说情绪化的指责或者埋怨，它可以更好的让你们解决矛盾。我又突然想起了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玫瑰，其实玫瑰也有一点点问题。
1: 你说，
2: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很情绪化，他很爆炸、很爆裂。那不管是出于任何原因，其实这样大的情绪变化它都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好的方式和形式。所以你看，你的情绪如果太过于炸裂，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最亲密的人。
1: 那一定是的。
2: 你可以色彩饱满，你可以鲜艳，可以鲜活，那都是你的优点。可是当你把它作为

0: 武器去伤害对方的时候，那两个人的感情当多次经历伤害，其实对于你们的感情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1: 哎呀，别管后期两个人是否能够和好如初，总是会给你们之间的这种回忆添一抹比较不愉快的色彩。与其如此，还不如增添一些共同创造的美好的回忆，这反而可以催化我们的感情的升华。
0: 是，哎，这一点说的特别对，我强烈支持。就是共同经历和创造那些美好的回忆，它绝对是增强一段幸福关系，一段恋爱关系这个更甜蜜更幸福的重要的一个途径。
1: 嗯，
0: 张小白，你坐在旁边为什么突然开始嘴角上扬？你觉得自己说得很对是吗？
1: 没有，我是在想，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增强这种恋爱幸福感的途径怎么去创造美好的回忆又太多了。我一想我就
0: 嘴角就，啊，幸福得不得了是吧，
1: 嘴角真的是比 AK 还难压呢。
0: 哎呦真是，你就像网上经常会提到的说，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后啊，一定要有一次旅行
1: 啊。对，
0: 说旅行当中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会有相互磨合的一些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创造美好的回忆。但是旅行之后回来就分手的也大有人在啊。
1: 哦，今天看到了一对情侣，就是他们拍短视频嘛，然后他们在旅行之前就签订了一份旅行协议。
0: 嗯，
1: 然后如果违约的话，每一条都会有相应的扣罚奖金。
0: 哎呀这个真好啊，我喜欢收钱。
1: 你比如说对方做不到了，任何一方违约了就要扣50到200元不等的金额。
0: 哎呀这扣的太少了，他记不住啊，得让他长记性。
1: 不要因为金额的多少而去犯规，就只要达成协议以后就一定要遵守嘛。
0: 对，
1: 你看他那个协议里面就会出现，比如说不要催促对方，不要说到一个地方说哎呀我好累啊，还有说不要因为对方拍照不好就喋喋不休进行人格的攻击和侮辱。但是拍摄方也要努力的去制造氛围，调动被拍方的情绪。
0: 你的这个协议如果让我在下方点击评论，那我就会说真的好难啊，这钱我不要也罢。
1: 不行，如果两个人谈恋爱的话就是达成共识，就一定要在旅行当中必须要遵守旅行这份合同
0: 啊。那我还不能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情绪了，那我
1: 不
0: 要。不
1: 是，你有什么，
0: 这样的旅行我不要，不要开始了。
1: 你想表达什么情绪啊？我听
0: 我有情绪的时候我就直接表达直接沟通啊，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我状态已经很不爽了，你这个照真的拍得太丑了，要不这样，我们换下一个路口，找另外一个景点，我们再去试一试，或者换我来帮你拍。
1: 这可以啊，我觉得这可以。
0: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浪漫的旅行，就是很简单的一顿精心准备的晚餐，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意外的惊喜，这些美好的瞬间都会成为你们感情当中的珍贵回忆。
1: 嗯，是的啊，我觉得还要尊重一下彼此的独立性。
0: 哦，这个很重要，让我想到了方协文。我觉得在恋爱当中就是尊重彼此这个独立性是维持两个人健康关系的关键。
1: 嗯，
0: 我刚刚为什么提到这个方协文，包括我记得之前张小白提过一个朋友之间的例子啊，就说对方的这种掌控欲太强，他可能涉及到就是每天会时不时的问你，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回复他，他就会着急，然后他就会狂打电话。你如果告诉他这个时候在忙，他会怀疑你在忙什么，
1: 对，
0: 你在跟谁联络。
1: 是，
0: 那他甚至有可能在你的手机里去设置什么什么小软件啊，
1: 来监控你。
0: 对，我觉得这种真的太可怕了，太让人窒息了。因为现在年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给对方一点空间和自由好不好？真的给对方独立的空间才是你们真正去追求幸福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1: 是的，恋爱当中的一些幸福感往往就藏在这些不易察觉的小细节当中哈。
0: 嗯，
1: 所以呢良好的沟通，共同创造美好的回忆，尊重彼此的独立空间，都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幸福感的，可以打造出完美的恋爱关系的。
0: 所以各位，不管你是在恋爱关系当中还是婚姻关系当中，这些小方法你学会了吗？感谢大家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即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巡洋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 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

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时速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游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一直到65岁年龄组，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跑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
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小米可以说是最细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给人以难煮、难嚼、难消化的感觉，而吃小米完全是没有门槛的，好煮好消化，甚至生病时很多人拿来救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米的养生功效。和精白大米对比，小米营养确实很有优势。小米的维生素 B1、B2 以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要比大米高不少，还含有大米里面没有的胡萝卜素。每天100克小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93.6，小米馒头89.6，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粘性的普通大米，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

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被消化酶水解时也较快，所以升血糖的能力那也是惊人的。而且非粘性品种的淀粉加热糊化之后再放凉，淀粉会回升，抗性淀粉增多，血糖反应下降。糯性品种呢，它就不会，它们不易产生抗性淀粉。如果冷藏之后再加热，消化速度甚至比第一次加热要更快，血糖反应也可能更高。测定发现，同样是浸泡20分钟之后蒸40分钟的小米和糯小米，前者 GI 值为79，后者为108。放凉之后再加热一次，前者从79下降到75，后者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称粟，大黄米别称黍。它俩都有普通品种和糯性品种，但是大黄米的非粘性品种很少见，一般都是糯性品种。西北饭馆里有一道很好吃的黄米凉糕，一般用的就是大黄米做的，最传统的粽子，东北的粘豆包也用它。大黄米的营养价值和小米相近，但是血糖指数也比较高，浸泡20分钟后蒸40分钟， GI 值是110，也是建议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最好别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的五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专栏，今天播出；老街换新貌，滨州东西大街改造升级，居民出行更舒心。滨州金色动员令吹响田间，夏收保障网全面铺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狠抓责任落实，注重标本兼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首先来到兰波国际购物中心，现场检查消防、食品安全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强市场巡查，备齐消防设施，严把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等关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市博物馆项目现场，陈家宝查看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后指出，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作业流程，强化现场管理，确保施工安全、质量安全。在爱四季酒店，陈家宝详细了解应急消防设施配备情况，要求常态化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隐患，定期开展设备检修维保，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滨河小区，陈家宝听取小区市场管理消防安全情况汇报后强调，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畅通消防通道，规范电动车停放及充电秩序，坚决杜绝非线充电、上楼充电。最后，陈家宝来到下沟煤矿，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狠抓顶板、瓦斯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加大安全投入，规范班前安全教育，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相关部门要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和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伪，确保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检查。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7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端午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尚小刚先后到火石嘴壳牌加气站、滨州宏卫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美琴运输建筑工地、城区城中村及居民自建房、一号方涵清淤项目等地，重点排查燃气储运、废品仓储、建筑高空作业、城中村消防安全等，听取了安全管理情况汇报，查看了日常巡检、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工作落实情况，并现场交办发现问题，要求厉行厉改。尚小刚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燃气、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领域，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压实主体责任，补齐短板漏洞。要做好假日期间值班值守工作，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从严落实管控措施，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确保全市人民平安过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18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到爱巷安居小区110千伏京西变电站、咸阳公路加油站等地

0: 地检查城中村消防安全、小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及省专项整治专班反馈问题整改、电力运维保障、危化品经营及场所消防安全等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李军深强调，相关部门单位、街道经营主体要抓实城中村居民小区消防隐患排查，整治楼道堆物、飞线充电、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配齐消防设施并定期维护，加大入户宣传和日常巡查力度，压实物业、村组管理责任，严防住宅火灾。要做好变电站设备日常巡检维护，规范站内作业安全操作，及时消除设备故障隐患，优化电网调度，完善应急抢修机制，保障辖区供电安全稳定。要从严抓好加油站工作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严格规范限油全流程作业管控，加强全域危化品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危化品经营安全底线。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老街换新貌，滨州东西大街改造升级，居民出行更舒心。本台记者杨帆、张磊、程倩报道。记者张磊。
1: 我脚下平整宽敞、设施完备的道路啊，就是全新竣工的滨州市东西大街管网改造工程。东西大街承载着滨州城市通行、商贸往来、便民通勤的核心功能。本次工程采取分段作业、错峰施工，施工快、工期短，对群众影响小，并立足城市聚焦、高标准实施道路翻新、雨污分流、沿街风貌提升等多项工程，兼顾通行功能、排水防灾、城市颜值多重需求。
0: 道路改造提质，民生福祉升温。据了解，东西大街全线总长2公里，本次街道升级改造较原定工期提前1个月完工。对于这条路的全新蜕变，沿街的群众有着最真切、最直观的感受。市民杜海燕：
2: 以前这边路面，今天下雨，人上下班那个路面积水太多，跟我上下班走成不方便。然后那个水家里那个水压也不够。经过维修之后，路面现在也平整了，上下班也方便了，家里用水也水压也够了，给我带来很多方便了。
0: 城市更新改造既是便利民生的实事，也是提升城区宜居品质的好事。道路提升改造期间，广大商户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城市建设，用包容和担当见证城市蝶变。商家孙希元：
3: 前段时间修楼的时候嘛，确实对生意有些影响，因为顾客来回要绕路，有些人都不愿意绕。但是路修好拓宽以后嘛，生意能好站着，顾客进去也方便，停车也方便，路也宽。作为我商家来说的话，我很理解，因为这是个民生工程，干啥都方便。为了查一个发展啊，设一个作为商家能理解。
0: 记者张磊。
1: 如今道路全线竣工通行，既疏通了城区东西向交通大动脉，缓解了城市交通压力，也美化了老城沿街风貌，补及老城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把民生工程建成了民心工程，持续赋能滨州文明城市建设与城区宜居品质提升。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端午将至，粽叶飘香。6月16日，城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农情端午巧手传俗主题活动，通过贴喜蛋、系五彩绳、制作艾草花束等特色民俗体验，让辖区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韵味。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温馨热闹，社区工作人员精心筹备各类物料，设置民俗体验环节，老人们巧手装饰端午喜蛋，一张张精美贴纸让喜蛋焕然一新，大家围坐一起学习系五彩绳、绑扎艾草菖蒲花束，工作人员现场讲解端午挂艾草、系彩绳、贴喜蛋的民俗寓意，耐心指导居民动手制作。 一根根五彩彩绳绕于万间，一束束清爽雅致的艾草花束陆续成型，寄托着祈福纳祥、平安健康的美好祝愿。城西社区居民李巧玲：
4: 咱社区办的这端午节活动很好，办的态度好，热情，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关心。尤其咱们要把这个传统的端午节要流传下去。
0: 此次活动以传统民俗为载体，老少同乐，邻里欢聚，不仅让居民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文化魅力，进一步传承弘扬了端午民俗文化，拉近了邻里距离，凝聚了社区温情。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艾草青青，粽叶飘香。6月16日，南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粽叶飘香送温暖、社区欢聚享安康端午节活动，以丰富多彩、温情满满的民俗活动拉近邻里距离，传承传统端午文化，让辖区居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浓节日氛围与社区温情。本次活动特别邀请市文化馆工作人员和彩虹幼儿园的小朋友登台表演，舞蹈、戏曲、独唱轮番上演，精彩的文艺展演赢得现场居民阵阵掌声。演出间隙，社区工作人员穿插消防安全知识宣讲，为大家讲解日常防火、防灾避险等实用知识，让大家在娱乐的同时学到安全技能。表演结束后，工作人员还贴心为现场小朋友佩戴五彩绳，一根根色彩斑斓的红绳缠绕在孩童手腕，承载着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趣味满满的包粽子互动环节引得居民们积极参与，现场早已备好粽叶、糯米、蜜枣等齐全食材，大家围在一起折叶、贴米、放线、捆绳，有条不紊，默契配合。经验丰富的群众耐心手把手指导新手和孩子，邻里间互帮互助，其乐融融。大家在传统民俗体验中拉近了邻里距离，尽显温馨和睦的节日氛围。社区群众李敏：
5: 今天和李敏在南街社区看了表演，然后跟孩子们一起包了粽子，心里特别开心，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你们聚在一起。
0: 本台记者季天德报道。6月17日，水口镇大王村开展端午主题活动，活动中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立足村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市司法局公证处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面对面讲解等方式，让群众清晰了解公证业务办理流程、法律效力，让公证服务走进寻常百姓。活动还专门设置义务剪发志愿服务点，为村内老年人、特殊群体免费理发，获得了村民一致好评。浓浓粽情传递温情，大家边吃粽子边聊家常，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增进邻里感情，营造了团结和睦、其乐融融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将传统文化、理论宣讲、法治服务和便民实事有机结合，既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又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眼下关中平原进入三夏大蟒时节，微风拂过田间，层层麦浪翻滚，滨州大地处处呈现农机轰鸣、农户丰收的繁忙图景。6月15日，滨州市太峪镇段井村率先开镰作业，打响全市28万亩小麦夏收第一仗。全市各镇街道抢抓晴好天气，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粮食转运车等农机装备，分组分片下田开展抢收作业，全力以赴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段井村连片麦田里，三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匀速穿梭往复，滚滚麦秆送入机身，脱粒、 秸秆粉碎，麦粒清旋。

多道工序同步完成。饱满的麦粒哗啦啦流入运粮车，田间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派丰收忙碌景象。农机手王玉良紧握操作杆，目光紧盯收割仓，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今年雨水和光照充足，小麦穗大粒薄，一亩多地就能装满一整车，亩产量将近千斤，干起活来浑身有劲。等这一片地块收完，水口镇等地的小麦也将进入收割期，正好接续作业，不空档。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第一级，夺取夏粮丰收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关键一仗。近年来，随着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滨州农户积极添置旋耕机、植保无人机、联合收割机等现代农业设备，耕地、施肥、病虫害防治、粮食收割全链条基本实现机械化，彻底改变传统农耕方式。在提升粮食生产质效的同时，有效降低种植成本。等候麦粒转运的农户陈飞龙看着运粮车，满心欢喜。从开春播种、田间植保到成熟收割，全程机械化一条龙作业，省时省力又高效。今年小麦籽粒饱满，成色优良，产量和品质均优于往年，收成十分可观。在田间地头，传统农耕智慧与现代农机技术深度融合，惠农稳粮的初心始终未改，既稳住农户增收盼头，也夯实耕地增产底气，整片沃野涌动着丰收生机。据滨州市农业部门统计，2026年滨州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27.1万亩。当前全市夏收工作由南向北分片有序推进，各镇街道密切跟踪气象动态，优化农机跨村调度与作业排班方案，精准对接成熟地块与作业机械，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清运一块，全力确保全市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真。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驶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宫铃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3000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

0: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1: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独白。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的口是心非，懂你的故作洒脱，更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波德里亚在《冷记忆》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

士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七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4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7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7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指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7七49天，终于对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7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摇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摇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滇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

层层叠叠的瀑布棕棕花花的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响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4级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撞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的行走，也不断的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数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松，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如此强大的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溪桥，是解放前黎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1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三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景。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步入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塘，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啊，如何养老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外的新型养老模式呢，也是层出不穷，得到了诸多老年朋友的热捧，有很多呀也非常值得咱们学习和借鉴。那么今天呢，云生就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国外养老的那些事儿。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叫代际住房共享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呢，其实就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住在一起共享住房。在布鲁塞尔有这么一位86岁的居民，他叫博杜安·沃尔凯，他呢就是让一名年轻的音乐家住进了自己的家中。他说，和另一代人住在一起是一种超棒的体验。根据国际家庭共享组织的消息，代际住房共享可能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个概念传到了欧洲，亚洲呢现在也有了越来越多的试点项目。如今呢，代际住房共享模式在从伦敦到首尔的多个城市稳步发展。美国西雅图也有类似的组织，叫做代际学习中心，它是养老院和幼儿园的结合体。中心每个星期向孩子们开放5天，孩子们呢可以选择全日制、半日制或者每周2到3天。他们可以跟老人们在一起吃饭玩闹，还会一起做活动，比如唱歌啊、跳舞啊、画画、做饭、做游戏。当孩子们走进养老院，开始跟老人一起唱歌、画画或做三明治，又或者进行其他活动的时候，老人们呢活了过来，神采飞扬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合理搭配后的结果呢，就是其乐融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经报道说，代际学习中心一方面让老人重新发现

并且肯定了自我的价值。另一方面呢，孩童比之前更能够接受残障老人了，更清楚地懂得了人的衰老过程，还意识到大人有时也是需要帮助的。接下来呢，咱们来了解朋友圈养老。2007年开始，英国一家倡议社会福利改革的社会企业就在伦敦建立了一项名为朋友圈的互助计划，支持50岁以上的居民建立属地化的社交网络。朋友圈的主要精神呢是老老互助，所有50岁以上的社区居民都能够加入当地的朋友圈，健康的初老会员可以帮助失能的老人，反之亦然。在朋友圈，每个会员可能都处在生命当中不同的低潮时刻，有失能的、失独的，或者呢是疾病缠身需要长期照顾的。因为有了这个互助的组织，他们的生活呢也有了不一样的可能。朋友圈采取独立的社会企业模式运作，全盛时期啊，全英国有7个朋友圈，包括在伦敦，包括在沙弗郡、诺丁汉和罗奇戴尔等等这些城市，每个朋友圈的会员从200多人到1500人以上都有。目前呢，朋友圈仍在英国的诺丁汉和罗奇戴尔2个城市持续运作。再来看看德国的同居养老。虽然德国的养老体制良好，60岁之后就可以进疗养院养老，但是很多老人呢厌倦疗养院里边单调的生活，于是呢便有了一些老人因为志趣相投而自愿的组合在了一起，过起了同居养老的生活。他们生活在同一栋屋子里，平时呢各自做饭，周末的时候在公共的厨房聚一次餐，有集体活动的时候就共同参与，要么呢到附近的城市旅游，要么到剧院去听戏。谁生病了呢，好友们也会主动的去照顾他。一起同居的老人一半是之前就认识的，彼此性格呢也合得来，他们共同制定同居的规则，拟定各种的义务，比如说打扫卫生啊、收拾房间啊等等这些细则。在德国，出租房屋是很稀缺的，房租啊也贵得吓人，青年人呢普遍遭遇找房难，于是一些老人会把自己的房子低价或者免费的提供给年轻人住。那么前提是年轻人必须承担一部分照顾老人的义务，比如说陪老人聊聊天啊，打扫一下家里的花园啊，或者是外出购物什么的。如今呢，让我们同居吧已经成为了德国老人最热衷的行为。下面呢，再来关注美国德州4对夫妇的抱团养老。这4对夫妻呢，是认识超过20年以上的好朋友。孩子们长大之后，他们就买了一块地，建了4座小房子，住在了一起。是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有这么一块废弃的草地，靠近湖泊，风光啊很美。一开始呢，他们就想建一所大房子，然后4家人呢都住进去。考虑到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啊，他们最后决定把这个地方打造成4处相连的独立房间。小屋的内部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结构和工艺将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主人们可以安心的在这里工作或者看书。墙壁呢主要以原木为主，还特意保留了木头的纹路，一片温馨自然的气息，森林的味道让人特别的安心，有一种回归最初的感觉，同时呢还不乏生活情趣。同样的养老模式在日本也有例子，日本国民台 NHK 曾经拍摄了一个短纪录片，7位一起生活的单身女人。7位女性年龄从71岁到83岁，10年前她们购买了同一栋公寓的7个房间，组成了养老姐妹团。2004年开始，这些老年单身贵族在一起相处磨合，并且寻找适合养老的公寓，直到2008年正式成团，开启了美妙的同居养老生活。樱花季一起旅行，节假日一起看烟花，在公寓的公共空间喝喝下午茶，不在家的时候呢，姐妹们会帮忙上门给浇浇花，每个房间都装有 SOS 呼叫系统以保持联络。
这种养老模

是启迪着全球的老人，爱人在身边，朋友在隔壁，就算是老了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再来看看法国，法国政府针对老年人推出了度假支票政策，因为很多法国老人在退休之后啊，都有旅行的愿望，但是许多人呢，受限于个人的经济条件而不能成行。而这个度假支票政策呢，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持有全国度假支票机构发放的度假支票，老人只需要180欧元，就可以在法国境内特定的城市享受一周的美好时光。这个政策的推出啊，帮助老年人积极地融入不断发展的社会，改善了老年生活，摆脱孤独感，也算是为老年人的养老做出了贡献。好了，国外的养老模式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不知道对您有没有什么启发？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前些年呢，有一部情景喜剧叫做《炊事班的故事》，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不过这毕竟是艺术作品，那么真实的战争年代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咱们就一起聊聊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淮海战役后期已经是寒冬腊月，在阵地上不能生火做饭，水和饭都是由后方给送。为了保证前线战士的物质需求，总前委和各个纵队都有明确的指示，安排专职负责人员。在解放军包围黄维兵团和杜伟明集团的时候，后勤人员的工作就在距离前线十多里的村子里，夜间不能有火光，白天不能冒烟。时值冬天，白天做饭要把门窗堵得严严实实，烟全闷在屋子里。烧饭用的都是高粱杆、麦秸，这些柴呢大多都不是很干，把炊事员们给呛的呀是满脸的鼻涕眼泪。后来呢，炊事员们发明了无烟灶，就是在厨房外边安装一根很长的管子，把烟呢引得远远的散开，或者呢在墙壁上插上很多的小管，让炊烟贴着墙壁慢慢的分散开。因为做饭洗菜总是有人得进进出出啊，夜晚火光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他们呢就创造了双层门的办法，无论出还是进，总有一扇门是关着的，火光就不容易被发现了。炊事兵们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想尽了办法来改善前线战士的生活。这个炊事班做了蒸烙饼，那个炊事班呢就做个糖包，有的炊事班还做了油条、辣汤、面条、水饺。因为冬天太冷，在后面无论你做了多么好吃的饭菜，可是等到了前线就变得是又冷又硬，前线的战士吃不上热乎的饭菜，这个可让炊事员们万分的着急。炊事员们动脑筋想办法，自己做了保温箱，把做好的饭装在铁皮桶里头，用草棉花给包裹好，然后呢再装进条筐里。有的呀是把装饭的柳条筐外面用草裹起来，再加上炊事员们自己的大衣、棉被或者是棉衣，给它包的瓷瓷实实的。就这样，战士们终于可以吃到热乎的饭菜了。各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不辞劳苦，来往奔忙在前沿阵地和后方的路上送饭、送水，还有各种的物资，一天送两趟，要往返几十里，天不亮就得出发，到了夜里才能回到营地，两头见不着太阳。为了防备敌机的轰炸，往前线送饭的时候总是尽量多取一些人，多做一些饭菜，多准备几副担子，即使在路上被炸坏了一副，还有备用的，也能够保证饭菜一定送到前线。后勤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去侦查一下地形，探探路，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空袭，两天不能走同样的一条路。就是这样，在寒冬腊月送一趟饭，浑身呢都会被汗水湿透，有时候啊真会遇上飞机扫射。有一次，有一个炊事员在送饭的路上就遇到了敌机扫射， 他立即卧倒隐蔽，等敌机飞走了，他立刻爬起来向阵地跑过去。到了阵地上，战士们打开了篓子，呵，烙饼还热乎着呢。有一个战士抓起一块饼咬了一口，怎么有股怪味儿啊？仔细一看呢，原来是包着被子的柳条筐给打穿了，子弹穿进烙饼里头，染上了火药味儿。和您一起分享了战争年代炊事员的故事，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青年女作家张悦然的一本新书《我循着光火而来》。这本书中甄选了她近10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字与影像的交汇中再现书中人物场景，带你感受他们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失落与渴望，穿透这个时代的光辉与暗影。张悦然是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知名译文主题书系里的创办者和主编。14岁时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起作《桃之陨》《黑猫不睡》等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简》《是鸟》《水仙已成鲤鱼去》，短篇小说集《实爱》《葵花走失在1890》等。小说《我循着光火而来》来源于书中同名小说。张悦然表示，自己想以此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靠近取暖的愿望，以及一种试图抓住一丝希望作为生活的凭借的力量。在书中这9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冲破的隔膜，有的因为先于他们存在的命运，有的因为朝夕相处反而变得更加陌生，有的因为嫉妒而变得貌合神离。这些隔膜既发生在亲人和伴侣之间，也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孤独是每个人所习惯的处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着与他人靠近的愿望，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一星半点的火光，于是向着他而去。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焰所伤，但这种努力是他们为了摆脱当下处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他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在新书的9个故事中，张悦然对《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两篇有所偏爱。前者讲述的是一对姐妹故事，妹妹是个超生孩子，拼命摆脱其出身来到北京过上好生活。留在父母身边的姐姐绝境之中向妹妹求助，妹妹很怕因此失去现在的生活，故事围绕着她的内心矛盾和选择而展开。后者则讲述了失意画家林佩在新年前夜接连被画商前女友奚落，希冀于崭新的生活却又被生活戏谑的故事。张悦然说，大乔小乔写得比较自由肆意，也是充满包容和善意的，那种丰沛的善意甚至令我自己感到惶恐。相比之下，动物形状的烟火是刻薄的，是冷酷的，这种锋利的东西是属于一颗年轻的心的。我有时希望自己慈悲一些，但有时我又很珍视那些偏执和彻底的东西，那种黑白分明的东西里有一种笃信。随着写小说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在小说里所写的东西由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悄悄变成我们愿意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和我们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

东西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分裂对一个作家也许是好事，大概也是必然的，但我也挺珍惜自己内心领土尚且统一的时刻。张悦然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相信命运对人的约束，相信人的渺小，相信努力的徒劳，相信人性难以改变。我不相信人会变好或者会有救赎的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这样的努力。但在具体生活里，他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应该说是百折不挠，头破血流也愿意去相信别人的人。这并不是别人需要我的相信，而是我自己需要这种相信。这种相信是建设性的，不是否定或摧毁。在这里，我们会主动有所行动。张悦然在他的作品里常常会让人物去做这样的努力，通过这个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我在小说中非常喜欢用过程去改变一个人物，而不是结果。书里的故事有很多共性，比如主人公都想要挣脱命运，最终都没有成功。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在塑造着我们。我们不仅仅是被高考成功、应聘成功、婚姻成功等这样重大性事件所塑造，我们更被我们每时每刻的意念和欲望所塑造。那些倾尽一切的努力是无数意念和欲望的凝结，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大，哪怕最后失败，它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可以说，张悦然的这本《我循着火光而来》的书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你感叹人物命运的坎坷。或许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惋惜那些不好事情的发生，然而还有一切未知的事在等待着我们。书中故事篇幅虽然不长，但是简明扼要，人物鲜活，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如今逆袭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它是指逆境中反击成功。逆袭也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充满奋斗精神的态度。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和逆袭有关的文章，题目是那些逆袭成功的人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我爸最爱和我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同事林先生的，20多年来我听得不下上百次。40多年前，林先生被分配到爸爸所在的厂矿，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是一家大型国企，稳定，待遇尚好。厂矿里的工人们和我父亲一样，上班时出苦力干活，休息或下班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其乐融融。可以说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家都很知足，而林先生却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时，林先生总是在休息室的角落看高数、背英语单词。他这样的举动难免遭人嘲笑，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亲弟弟倒是很合群，没事就跑来厂矿找大家玩。爸爸说，印象中林先生训斥过一次弟弟，大意是这么好的时间不抓紧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没几年恢复了高考，林先生如愿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后面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得到。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牛津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的一所知名高校任职，成为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他的弟弟以工人的身份一辈子都在那个厂矿苦熬到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类逆袭的故事

事你肯定也听过不少，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由衷感叹。在同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像林先生和他弟弟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同时身处低谷，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志向高低决定平台高低。一个人逆袭成功因素有很多，努力、决心、能力，但首先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志向，因为志向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平台。低谷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地，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深渊。对于一个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低谷想走出它的人来说，必须怀有比这个低谷里最厉害的人还远大的格局。这就好比和大妈比赛，看谁能在超市里抢到更多的打折鸡蛋。如果你的志向仅限于此，即便是冠军也只是赢得了一场和大妈抢鸡蛋的比赛。可如果你的志向根本不在此，你压根儿不会走进超市。所以不要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你所有的竞争和努力首先应该指向为自己设置一个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目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便利店的店长，而你从小热爱写作，有一定文笔基础，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可以怎么做？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先打好基础，比如增加阅读量，锻炼文笔，从长计议，慢慢来。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活在一个作家的状态里，有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有自己固定的作品输出平台，积极约稿和投稿，自己弄一张电子名片去介绍和展示自己，像一个真的作家那样去写出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每一个华丽的逆袭都离不开傻傻的坚持。设定好高于目前身处平台的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是顺境中按部就班的坚持，而是那种不会因为环境变化、他人质疑而动摇改变的坚持。在这方面我只服刘备，因为他在人生落魄到卖草鞋时，心里想的依旧是如何匡扶汉室，而非如何成为草鞋界的一哥。纵观刘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48岁时都没有占据片瓦之地，没有基业。要知道那个年代60岁已经是高寿了，刘备的状态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60、70岁还没有什么产业，然后贼心不死地说要干掉阿里巴巴，超越马云。听上去傻得可以，可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矢志不渝，他才会在卖草鞋时慧眼发现了关羽、张飞，打着小算盘谋划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拜把子桃园三结义，之后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这一系列的故事才会发生。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坚持某件事情的同时，也别忘了告诉自己，坚持未必就会有回报。我有一个朋友辞职创业，每天都是除了闭眼睡觉的4-5个小时外，时刻都在拼命的状态。很不幸，他没能成为风口上的猪，第一年亏了10几万。快到山穷水尽时，他听到了马云著名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的豪言壮语，又死撑了一年。结果一年后他再次亏10几万，最终他成为马云那句金句里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的对象，没能看到后天美好的太阳。现实不是热血漫画，本来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很难在作者画了2集特刊之后就一下成为众人关注的主角。现实也不是童话故事，鲜少 happy ending， 现实

0: 是，有可能你付出很多努力和坚持后依然没有回报。只有认清这个现实还愿意往前走的人，才有可能真的实现逆袭。傻傻的努力和坚持并非提倡蛮干，而是坚持做一件事应该包含预判、尝试、反馈、调整、深入等等这些动作，形成螺旋上升的轨迹。对于逆袭这件事，从精神层面到实战层面，我喜欢的两句话可以概括得很充分。第一句是《黑客帝国》里的一句台词：我不知道结局，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而已。第二句是五月天的阿信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儿。
1: 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你会这样来时常打压一下自己吗？又是怎样体会的呢？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阅读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找一份好工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经历了大厂缩招、金三银四消失等一系列变动之后啊，这届毕业生已经是佛系了。智联呢之前发布过一个大学生的就业调研报告，说这个应届生呢平均的期望月薪已经降到了6295元，相比于实际月薪呢，期待月薪往往更能代表大学生的心态。换句话说呀，就是年轻人评估自己挣钱能力的上限。这是近年来啊报告中期望薪资的首次下降，啊，最早的时候是6711元，啊，它也是有。

家讨论的还是什么谈心的技巧啊、优秀案例呀、等等。现在呢，这成了什么了？什么教你把工资从8000谈到10000的帖子当中，发现有很多人都在泼冷水，没有几个公司会给你那么高的。所以啊，清醒一点吧。当然，也有应届生逆流而上，试图呢为自己争取更高的薪资起点。不过呢，论姿态，早就没有前几年那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潇洒了。精心揣摩意图，小心翼翼的开口，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跟试探男神女神喜不喜欢自己是一个道理了。谁也不会跟钱过不去嘛。啊，应届生不敢要高薪，大多是因为要不来了。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呢，标准也高，但几个月过去之后啊，依然没有拿到 offer， 最后只能降低标准，无薪实习也行，只要能转正就好。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位985的毕业生啊，只要2500元啊，一开始求职瞄准的是互联网大厂，但因为专业不对口，实习经历也不足，多少份简历都石沉大海了。好不容易得到几个面试机会，但因为自己内向，表现不好，最终也没了下文，只好把可接受的薪资定在了2500元，因为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那么应届生开始讨论降低工资期望，其实是近几个月才有的现象。去年8、9月份的时候呢，职场 APP 上的话题还是大公司边缘岗位和小公司核心岗 offer 该选哪个，某某行业前景不太好，要不要跨专业投简历等等。现在啊，这毕业了之后呢，大家都慌了，尤其是那些手里还一个 offer 都没有的人，不管核心岗还是边缘岗，行业前景好不好，反正啊得先有一个岗位，咱再说其他的。那么有关薪资的抱怨当中啊，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什么错过秋招，还有没有其他机会啊等等。还没落听的毕业生啊，恨不得把这四个字呢写进自己的人生遗憾清单里，当然在清单当中还得给他排了前三。但严格来说呀，这并不能算是错过，更像是取舍。应届生的秋招季呢，大概是毕业前的9月呀10月啊，就会在各个学校进行了，跟各地各校的考研考公备考时间刚刚撞个正着，这是每个大四学生都要面临的啊，也都是他们的选择啊。你是该专心复习准备考研究生公务员呢，还是到处跑校招海投简历呢？那么在大家扎根考研考公的趋势之下呢，失败几率呢也正在面临着一个提升。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呢，考研录取率呢之前只有24.22%，与往年相比呢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没有考上理想院校考进体制的学生们呢，只能半被迫的回到求职现场。另一群人呢，虽然在秋招中成功上车了，但却无情的被甩了出来。在前阵子的互联网大厂裁员当中呢，就有不少应届生是现身说法，谈及手中的 offer 被公司以名额取消的理由作废了。本以为可以按部就班的实习转正，但别说转正了，可能部门都快没有了。啊，对于这些人而言，年初的春招呢就像是亡羊补牢，但所谓弥补呢已经变得是越来越难了。往年的春招呢，区别可能是挣得多还是挣得少，但现在那就可能就是就业还是失业，就这个区别了。即使最后找到出路了，也往往是面对的是待遇福利全面的降级。那么有不少应届生的选择慢就业，但所谓的二战考研考公很容易又是一场空。而对于那些已经想好要步入职场的人来说，更理智的选择显然是别管好不好，先找到再说。应届生不敢拿时间去赌，于是开始下调标准，比如去年还被广泛担忧的加班压力大等等现象啊，现在呢已经越来越少了，大家呢也不去关心这个问题了，毕竟更大的压力是没有找到工作嘛。偶尔有人面试面烦了，抱怨怎么就找不到一个交满五险一金双休的工作呢，还要被教育需要实际一点，还要双休，想都不敢想等等问题。那薪资呢，对于应届生来说往往呢有着更加复杂的意义，一是他们面临着更加紧迫的生存压力，很多打算在一二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最大的担忧是工资无法支持自己的生活开销，高了要不到，低了连房子的租金都给不起。再有就是这个精神层面了，你抱怨昨天面试的工作正式工作2600啊，无限没有一金，实习6个月还有可能随时被开除，第二天你就会发现竞争同一岗位的还有6个应聘者，个个履历都比你光鲜，
不只是在果园里摘不到满意的苹果，而是明明看到这果子，明明哪儿哪儿都不好，

但是抢呢，你还抢不到。客观来讲吧，无论是找工作还是谈薪资，都是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过程，但对于应届生而言，更像是自己被挑选。不只是在经济层面觉得亏，还会担心工资低会不被领导重视，以后升职跳槽可能会受到影响等等。网上很多谈薪资的教程也在有意无意地放大这种焦虑，比如教你要尽量拿着其他 offer 去谈判，体现竞争力，提出涨薪前要评估自己对公司的稀缺性，防止赔了夫人又折兵。那这些对于一个工作几年的对行业有了解的求职者呢，可能是有用的，但对于那些还没正式毕业的学生来说，逻辑往往是反过来的，能拿多少就说明我有多重要。节目的下半段将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等会儿为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五府招工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找一份好的工作。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哎呀，好饿呀，我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
2: 哎，我也好饿呀，我饿得已经前胸贴后背了。
1: 大哥，以前没见过你啊，你是外地来的吧？
2: 对呀，家里闹饥荒，我走了两天才走到这儿来的。
1: 你不会也是等着五府招工吧？
2: 招工？哦，原来这里可以招工啊！我是看你们都蹲这儿了，就过来了。我以为有好心人要免费的发吃的呢。
1: 哪有人发吃的呀？都得干活才有饭吃。
2: 这五府里住的是哪位官爷呀？
1: 这儿是咱们乌龙县的县太爷，家大业大，就他们府上能找点活干了。
2: 太好了，五府是每天都招人吗？
1: 不一定，有时候啊，我蹲两天都没一个活儿。
2: 啊，那别的地方还能不能找着活干呢？
1: 别的地方呢也有，不过活儿特别多，特别累，有时候啊干完了还拿不到钱。吴老爷呀，毕竟是官府的人，不会赖账，后厨有剩菜剩饭的话，还会发给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吃。
2: 这么好呀，那官爷家的伙食肯定好。兄弟，你是不是在里面吃了不少好东西啊？
1: 五府的伙食确实好，而且剩菜剩饭比较多，鸡鸭鱼鹅兔牛羊虾，反正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有吧。运气好的话还有口酒喝，并且是上等的女儿红。
2: 哎呀，这听得我的更饿了。啥时候有人出来招人呢？
1: 不好说，他们一般呢会让仆人出来贴个告示，说明要招什么人，招几个，符合条件的几点来门口集合参加选拔。
2: 什么？还得选拔？
1: 对呀，僧多肉少，这镇上没钱吃饭的人都在这儿排着呢。
2: 哎呀，确实不少人，看来这个差事也没那么容易抢到啊。
1: 有人出来了，走，我们去看看今天招什么工。五府今日招工启事：五府茅房堵塞，急需掏粪工一名，即刻进行选拔。
2: 由于今日工种特殊，入选者可获赠午餐一顿、黄酒二两、沐浴更衣机会，另赠工服一套。
1: 哎呦，不仅有饭吃有酒喝，还能洗澡穿新衣服。
2: 我的天哪，这条件也太好了吧。
1: 我跟你说吧，我这身破衣服都穿两年了。
2: 我这身衣服也破得不行了，出了家门就没换过。
1: 还有我上一次洗澡还是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2: 你看出来了，五府人出来了。
1: 他叫刘护卫，是刘护卫。那个刘护卫，选我。大哥，你刚来不熟悉，还是让我去吧。
2: 兄弟，就是不熟悉才要去熟悉熟悉啊。
1: 掏粪这个事儿我最拿手了，以前帮花满楼掏过。
2: 我虽然没掏过粪，但是我锄过地，我力气大呀。
1: 大哥，你都没干过这活，你没有竞争力呀，还是我去吧。
2: 兄弟，我动手能力特别强，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呢？还是我去吧。
1: 我去了给你顺两个馒头出来。
2: 那我去了也可以给你顺俩包子出来。
1: 大哥，我家上有80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奶娃，等米下锅呀。
2: 兄弟，我家里也有85的老妇在抓药吃，下有5个弟弟妹妹，不仅等米下锅，还得花钱看病吃药呢。
1: 大哥，要不是我给你介绍五府招工，你还不知道在哪儿混饭吃呢。你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吧。
2: 兄弟，我感谢你给我介绍，你毕竟是本地人，再怎么穷呢也有人接济。我一个外地来的，不争就饿死了。
1: 我也是从外地来这儿讨生活的，饿死都没人管。
2: 哎，兄弟，你也别争了，我也不争了。

0: 为啥呀？
1: 人家都关门了。
0: 啊，已经招到人了吗？
1: 是啊，就在咱们说话的功夫，有个胖子过去了。
0: 唉，还不知道要饿到什么时候才有饭吃。
1: 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吴大力，你呢？
1: 我叫赵阿牛。大力兄弟，你有没有什么才艺啊？
0: 没有，你为啥问我这个呢？
1: 不瞒你说啊，我从家乡出走是一路要饭过来的。不过呢，我不是光张嘴要啊，我是搁地摊卖艺呢，换口吃的。
0: 还可以这样？那阿牛哥有什么才艺啊？
1: 唱歌呀。
0: 阿牛哥还会唱歌啊，太厉害了。
1: 你有碗吗？
0: 我干啥呀？
1: 要是有人给赏钱，就得有东西去装它呀。
0: 那就用我这个破帽子吧。
1: 好，那咱们就开始。
2: 奇了怪了，这是
3: 这么多
2: 两金子了。
1: 大爷大妈，

0: 精彩的表演这就来了。
1: 小小的人儿啊，穷开心啊！
2: 哎呦我去，你也太差劲了吧你！
0: 阿牛哥，这人咋都往外走了呢？
3: 走什么你？
4: 那是他们不懂欣赏。哎呀，这样，大力兄弟，你接着演，我先去趟茅房。哎呦，哎呀，我不行了，我憋不行了。
0: 啊，那我演啥呀？
4: 哎，你随便说啊，把场子给我热着，我回来接着给你唱。
0: 本来就没几个人。那我就随便说了，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您往这边瞧，不瞧白不瞧，瞧了不白瞧，瞧了不白瞧。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闲言碎语你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前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在外流浪一年整，一心想要回家探望，但是身上没有钱，求各位老乡帮个忙。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哎呀，牛哥，你终于回来了，正好我没词儿了。
4: 大力兄弟，有人给咱们帽子扔钱了，看来还是我的歌声魅力大呀。为了感谢大家的捧场，我再给大家献歌一首。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0: 啊，牛哥，你别唱了，人都走完了。
4: 哎呀，别走啊，你们给点钱再走呗。
5: 如何找到一份好工作啊？给各位一点小小的建议啊，遵从自己的内心，适合自己的才叫好工作。咱们年轻人呐，得有希望啊，心中得存希望，得存梦想，不要上来就高不成低不就。有的时候吧，咱们学生时代努力过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将是我们找到好工作的前提。毕竟啊，找工作作为独立生活的成年人是他的第一道难题，而我们走入社会的第一关就是在大学里面，在学生时代学好本领。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努力学习，不然将来你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喜欢的工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1: 是啊，
2: 真不错，
0: 真不错呀，这个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怎么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美国社会哲学家迈克尔·古里安指出，男女大脑不同，相应开展学习的方式也不同，教育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也不一样。男孩和女孩与生俱来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养育时需要不同的方法，也要规避不同的误区。今天的节目，爱佳来和您分享在养育儿子和女儿的过程中分别需要注意的忌讳都有哪些。
1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3: 爱佳首先来说说养男孩的三大忌。首先是忌在公共场合对男孩大喊大叫。我家的小区有这样一个现象，每到傍晚时间，总是听到男孩子父母的各种嘶吼：回家吃饭了，赶快写作业呀，你的耳朵是聋了吗？随后就是男孩子们哭倒一片。男孩子们的父母组团抱怨说，跟男孩说话太累了，怎么吼都没用。但是男孩真不是故意的。科学研究发现，女孩大脑中负责语言和情感交流的区域开发较早，男孩子大脑中负责运动和空间的区域开发更早，所以男孩对声音的敏感度比女孩差。如果男孩父母不明白这一点，以为男孩故意作对，于是采用反复唠叨和提高音量的方式来制敌，甚至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男孩，往往会打击到男孩子的自尊，激发出他们强烈的反抗。因此要和男孩沟通，建议走到男孩身边，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话，而不是在公共场合对他们大喊大叫。不在公共场合责备孩子，因为孩子的自尊心需要得到保护。当一个男孩感受到被尊重和被倾听，会形成自尊自信的品格，长大后能够更好地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其次是忌不让男孩哭。前不久，一个小男孩抽血的视频走红，男孩不敢看针头，一个劲儿地自

我鼓励，我是男子汉，一定要勇敢。随即用手挡住要打针的胳膊，哭丧着脸对医生说，可是我好怕。看到小男孩拼命忍住眼泪的样子，我有些心疼，很想告诉他哭一下也没事的，因为哭泣并不意味着不勇敢。我们习惯鼓励女孩大胆表达情绪，却经常告诉男孩不许哭，否则就不是男子汉。殊不知，哭泣只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而已。美国儿童心理学家麦克·汤普森认为，阻止男孩承认本身的情绪，妨碍男孩的情绪发展，是引导男孩远离自我内心的一种错误情感教育行为。所以，请把哭泣的权利还给男孩。最后是继不愿意放手。近段时间，哈尔滨22岁的男孩陈宇登上热搜。陈宇从小性格孤僻，18岁被母亲送到国外读书，2年败光200万。回国后，终日与游戏为伴，吃饭就要奶奶端到跟前，一口口的喂。22岁，一个本该有担当的年龄，却为何成了巨婴？一是陈宇父母疏于陪伴和教育。二是奶奶无微不至的照顾，不舍得放手，让陈宇失去了独立的机会。陈宇的家人剥夺了孩子的探索机会，也折断了他们独立的翅膀。对男孩来说，独立自主和承担责任是成熟的基本要求。如果父母不舍得放手，往往容易养出巨婴，影响男孩的成长与发展。说完了养儿子的三大忌，艾佳再来说说养女儿。第一是忌只给女儿买女孩的玩具。 BBC 有一项测试，性别偏见很可能抹杀孩子天性。实验人员将女宝宝和男宝宝互换衣服和名字，请志愿者陪他们玩。结果显示，志愿者根据他们看到的性别，潜意识地为宝宝们选择了适合他们性别的玩具。比如被打扮成男孩的马尔尼得到的是机器人、玩具车和益智玩具，而被打扮成女孩的爱德华被引导玩耍的是哄洋娃娃睡觉的游戏。得知真相的一刻，志愿者们非常震惊，他们坦言一直以为自己思想开放，其实还是有性别上的刻板印象。下次我陪孩子的时候会公平公正对待他们，给每个孩子一个做自己的机会。千万别小瞧女孩的玩具，父母给女孩提供的玩具影响着女孩的选择，蕴藏着女孩的未来。女孩的样子本应是丰富而多元的存在，比起只给女儿提供适合女孩的玩具，父母不妨给孩子提供她自己选择的玩具，引导女孩拓宽思维，勇于探索。接下来是忌只向女孩表达感受而忽略事实。有研究发现，父母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男孩和女孩说话的重点和谈论的内容完全不同，而这些不同则影响着孩子们的自我认知。比如同样是兔子，对男孩会说那里有3只兔子，强调数字和理性感受，对女孩会说兔子多可爱呀，强调直觉和情感体验。临近放假，艾佳的表姐为一双儿女的特长培训班而忙碌着，给儿子选择了围棋和编程，给女儿选择了绘画和舞蹈。她给出的理由是女孩理工思维弱于男孩。然而女孩的理工思维真的弱于男孩吗？美国第一位女宇航员萨利·赖德用她的经历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自己非常感激父母从小鼓励他勇敢探索，培养他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才有了他日后的突破与成就。如果想要女孩全面发展，比起只和女孩谈论感受，不妨多跟她谈谈数字和空间，多鼓励她在搭建乐高积木时的出色表现。最后是忌千依百顺，令女孩恃宠而骄。父母总是觉得女孩要富养，需要被保护，绝不能受半点委屈。妈妈是超人中玛雅叔对孩子的疼爱就到了溺爱的地步。带孩子到菜市场，孩子一接触到菜，他就以不干净为由制止孩子。
女儿上学

是哭闹她心疼的一度崩溃，甚至想去幼儿园照顾女儿。即使孩子的要求多么不合理，只要一哭，玛雅叔立马妥协。在这样的教育下，3岁的米娅不能独立吃饭和上厕所，连裤子都不会提。反观《爸爸去哪儿》中的夏克利，他对女儿夏天的教育是有原则的爱。夏天犯错后，他让女儿罚站以后反思自己的错误。夏天不喜欢做运动和吃水果，他陪女儿做运动，耐心地告诉她水果的好处。夏克利说，不能因为女儿哭就迁就她，否则很容易养出公主病。真正富养女儿是精神上的富养，比起千依百顺，父母更应该引导女孩独立思考，带女孩见识更开阔的世界，用爱和理解来养出女孩富足的人格。对于男孩和女孩最根本的教育是什么？有一种说法艾佳非常喜欢，女孩是粉色属性，需要爱的滋养，男孩是蓝色属性，需要尊重的力量。下一次当儿子奔向你的时候，请记得给蓝色属性的他尊重，尊重他哭泣的自由，尊重他独立的渴望，尊重他不怎么听话的可爱特质。下一次当女儿奔向你的时候，请记得给粉色属性的她满满的爱，鼓励她自我选择、自我突破、自我负责。当她精神被富养，就有创造幸福的能量。只有用爱来滋养女孩的内心，用尊重来给予男孩力量，他们才能在人生路上勇往直前，逆风翻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西兰花越来越受到家长们的推崇，原因主要在于西兰花所含的营养成分，不仅含量高，而且十分全面，主要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矿物质、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等。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说说西兰花怎样给孩子吃才更有营养。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西兰花中矿物质成分比其他蔬菜更全面，钙、磷、铁、钾、锌、锰等含量都非常丰富，比同属于十字花科的白菜花高出很多，维生素种类也非常齐全，维生素 C 的含量比番茄、辣椒都要高，尤其是叶酸的含量丰富，这也是西兰花营养价值高于一般蔬菜的重要原因之一。西兰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够增强皮肤的抗损坏能力，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挑选西兰花时，菜株的颜色浓绿鲜亮者为佳，若有泛黄现象，则表示过度成熟或者是储存太久。花球表面无凹凸，花蕾紧密结实的西兰花品质较好，手感较沉重的西兰花为良品。但是如果花球过硬，花梗特别宽厚结实的，则表示植株过老。若西兰花带叶，那么叶片嫩绿湿润的较为新鲜，观察西兰花梗的切口是否湿润，如果过于干燥，则表示采收已久不够新鲜。在买西兰花的时候，最好以花蕾青绿柔软和饱满中央隆起的作为选择的目标，而吃幼齿补身体也可作为选购西兰花的评判准则之一。也就是说，西兰花的幼嫩程度在于花蕾，凡是含苞未放的就是嫩的西兰花，口感比较好。另外挑选的时候还要注意西兰花花蕾的完整性，要是发现菜花都变成了黄色，那么这株西兰花已经不新鲜了。孩子常吃西兰花可促进生长，维持牙齿及骨骼正常，保护视力，提高记忆力，以及增强孩子免疫力，从而能够有效地预防感冒和坏血病的发生。一般在小孩

添加了辅食一两个月以后，就可以把西兰花压成泥状给孩子吃。西兰花中的很多微量元素都是很高的，吃了很好。小孩吃西兰花有很多种做法，有前面提到的做成西兰花泥，也可以清炒西兰花。所需要的材料十分简单，主料只要西兰花就行了，再加少许调料，炒出来的西兰花口感清脆。如果孩子喜欢吃软点的，就可以将西兰花用开水焯一下再炒制。下面爱家就给宝爸宝妈介绍两种西兰花的做法，很适合小孩吃。第一道是西兰花炒虾球，食材有鲜虾、西兰花、红椒适量，配料有蒜、料酒、生抽、糖、盐、油、香油适量。先将西兰花去粗茎，掰成小块，蒜切末，红椒切菱形片，鲜虾剥成虾仁备用。炒锅热油，放入西兰花，煸炒一分钟左右，盛出待用。然后炒锅用小火爆香蒜末，放入虾仁，用中火翻炒。待虾仁变色以后，淋上料酒和少许生抽、糖，加入西兰花和红椒，用大火迅速翻炒，最后加盐，淋少许香油即可。西兰花的维生素 C 含量极高，不但有利于人的生长发育，更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促进肝脏解毒，增强人的体质，增加抗病能力。剥去了虾壳的虾球非常鲜嫩，吃起来很方便，味道也特别的好。而西兰花吸收了虾的鲜美，也非常的好吃，所以这是老少皆宜的一道经典菜。第二道是蛋黄西兰花粥，食材有粳米50克、西兰花50克、蛋黄1个、盐少量，清水800毫升。先将鸡蛋煮熟，取出蛋黄压碎，西兰花洗净后切碎备用。再将大米洗净，放入砂锅，加水，大火烧开，小火熬制，粥体浓稠时加入蛋黄，最后放入西兰花、盐，煮滚即可关火。西兰花搭配蛋黄制粥，不仅可以给婴幼儿丰富的营养供给，还能增进生长发育，增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怎样给孩子吃西兰花更有营养。看一下时间，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以前读小王子，总觉得一个人一天看了43次日落该是多么的孤独。后来才知道啊，有些日落看一次就已经很奢侈，而且会让人足够难过。可是也许比起内心所有的孤苦而言，能够看见每天的日出日落，就还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吧。曹禺，远途。

0: 着光的赶路人，不思来处，不问归路，留我在十日裂帛间驻足回看过往，不寻因果，不见远途。
1: 每个人都是芸芸众生中追逐光的赶路人，一生操劳寻找手中的平淡幸福，追求远方的星辰大海，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不过呢，既然人生注定是一场修行，我们就放宽心吧，不管遇到什么，失去什么，当作是打怪升级，也就过了。

最近有一直跟朋友探讨爱情观，我说我的爱情观很简单，就是相信和懂得，相信自己爱的那个人，懂得如何让我们相处的最自在最舒服，可以一起幼稚一起玩耍，也能同甘共苦，这是我看来最好的相处之道。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陈粒，不同于其他文艺青年歌颂的诗和远方，他点一根烟，残忍直接指出了眼前的苟且。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倔强带着野心的女子，用她的才华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音乐体验。接下来这一首歌是一首表达情绪的歌，主要是恋爱当中比较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幻想以及不安。小半
2: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整首歌表达出来的都是付出的一方对另一方感情的不确定，表达着这低到尘埃里的人对自己即将到来的爱情的一种坚定。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对方只是寻常地问你醒了吗，你的心里都会激起惊涛骇浪，会想着这个时候的对方穿什么样的衣服，有没有在阳光下拖着腮想念自己。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许飞和姚晨，一个淡定从容，一个俏皮可爱，让这首歌的听觉感官更加丰富多元，流畅、轻盈，都充满了趣味性，一些规律。

2007年夏天，我用那一部可以拿 MP3 当铃声的手机下载的第一首歌就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我认识了这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乐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初看曲名会觉得不太喜欢，与以往诗意的名字相比，这一首歌的歌名真的很俗，但是看完完整的歌词，这个歌名又真的很符合。出道以来到现在的风雨教人成长，然而只有时过境迁，才有此刻淡然的感叹，剑锋仍是少年，喜欢寂寞。

我很喜欢刚刚的一句歌词是，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曾住着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同身受，又道出了多少人的无奈。当然，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文艺或者逼人的青春，这个世界上只有感性或者麻木。我们终有一天会从曾经奋不顾身证明闪光的青春和爱情的年代，回归到拥有细碎笑容、温和眼神、满脸胡渣的平静生活。不曾改变的是我们依然相信爱和纯粹，而这些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说实话，我经常在想，在那头听我推荐音乐的你会是什么样子的，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很多时候我愿意把喜欢音乐的人叫做孩子，因为在我看来，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很简单、很耿直、情感充沛的人，这个形象就像是一个孩子。这一首歌《1001》

如果一首歌是一个故事，如果每一个人都听着音乐讲述起自己的故事，那我们该会有多厚的一本故事合集。1001夜，歌声响起，炉火旺盛，温酒已备好。有空的话，听一听你们的故事。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3: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6: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5: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7: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5: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8: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0: 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2: 压实，哎，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3: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4: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5: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6: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7: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0: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8: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0: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9: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

0: 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 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3: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4: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5: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4: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4: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6: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7: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9: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3: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0: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1: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2: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0: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 呀，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0: 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同期新高。
1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7: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二、四日直飞3班。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4: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7: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5: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26: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5: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3: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

0: 在 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
12: 这里。

0: 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的五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端午节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我市社会各界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共庆端午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为官从政，既要自身干净，又要敢于担当；既要勤勉为政，又要清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履职、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的重要要求，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义，也是十五五时期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的重要保证。干净和担当是党员干部政治品格与行动自觉的集中体现，干净是立身之本、从政之基，强调的是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拒绝一切诱惑和腐败。古人云：“不受约廉，不污约节。”党员干部只有时刻坚守廉洁品格，砥砺廉洁风骨，涵养廉洁境界，方能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担当是成事之要、使命所系，强调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正所谓为官避世平生耻，面对大是大非必须敢于亮剑，面对危机必须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必须敢于承担责任。勤政和廉政是党员干部履职用权与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勤政是履职之要、为民之道，要求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能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上。廉政是为官之德、用权之戒，要求党员干部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功生名，廉生威，唯有自身廉洁、清风盈袖，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不是简单的词语组合，而是深刻的思想融铸与行动融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融中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干净与担当不是对立的，廉政和勤政不是矛盾的。干净是担当的护身符，廉政是勤政的定盘星，切实将干净作为干事创业的底气，将廉政作为勤勉履职的底色，既能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又能严守规矩、不越雷池。在修中涵养品格，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在无人时细微处保持慎独慎微的自觉，涵养干净品格，带头苦干实干，知重负重，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涵养担当品格，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涵养勤政品格，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涵养廉政品格，在干中彰显价值，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真正做到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造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 6月19日，市长尚小刚开展端午节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节日安全责任，保障群众平安过节。在市应急管理局视频会议室，尚小刚点对点调度各镇街道端午假期值班值守工作，详细了解了各镇办在岗履职、应急备勤等情况。尚小刚对节日值班纪律、应急响应处置作出安排。随后，尚小刚先后来到大佛寺景区、高铁滨州东站、泾河早饭头桥段、太峪镇姚连旧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实地查看景区客流安保、车站运营安全、河道防汛及桥梁管护、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落实情况。尚小刚强调，端午假期人员流动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镇办各行业部门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紧盯文旅场所、交通场站、河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关键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格落实

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镇办各行业部门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紧盯文旅场所、交通场站、河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关键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格落实二

0: 要细化客流高峰应急预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规范，常态化落实扬尘治理举措。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6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带队到文家坡煤矿、火石嘴煤矿、小庄煤矿、大佛寺煤矿，开展“纵情暖一线”工会送安康端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节日期间坚守生产一线的煤矿职工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过程中，徐亚丽叮嘱全体一线职工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守安全操作规程，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市总工会也将持续聚焦一线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安康活动，切实当好职工的娘家人，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广大产业工人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此次慰问活动是总工会为私家煤矿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送去了粽子等端午慰问物资，浓浓端午温情提振了矿山职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小庄煤矿职工郝永刚：
1: 首先非常感谢滨州市总工会，然后对小庄矿全体职工的关怀，每年的这个节假日基本上都会到我们基层来给我们慰问，送上这个慰问品，然后让职工呢亲切地感受到了市总工会的关怀。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16日，城关街道公流社区明玉池村联合陕西西部现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开展浓情端午暖民心红色物业护家园主题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文明的节日氛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热闹非凡，工作人员开展政策宣讲与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向居民普及民生政策、居家防火、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筑牢社区安全防线。趣味小游戏、精彩歌舞轮番上演，居民踊跃参与，其乐融融，充分展现邻里和睦的良好风貌。同时，便民志愿服务暖心落地，志愿者免费为居民清洗电动车、地垫，细致清理污渍、打理设备。义诊摊位前人头攒动，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解惑、普及健康知识。社区居民贺彩娟：
2: 今天很高兴参加公流社区举办的端午节活动，在文艺演出及游戏互动体验中，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距离，增进了温情。
0: 公流社区党支部书记魏威：
3: 在传统佳节端午节，城关街道公流社区、城关街道明玉池村、陕西现代物业公司滨州分公司联合举办这一次活动，主旨是把那服务向大平台转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资源，让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让每个居民既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让大家共同一起建设更理想的家园。
0: 本台记者肖俊虎报道。6月17日，市文联组织旗袍书画协会走进西民镇屯庄村，开展旗韵传端午温情暖乡村系列文化活动。市旗袍协会的开场舞《拥军秧歌》拉开了系列文化活动的序幕，屯庄村表演了歌舞《九九艳阳天》。接下来，市旗袍协会和屯庄村委会轮番表演了秦腔《龙凤呈祥》《看女》，精彩唱腔让戏迷朋友过足了戏瘾。舞蹈《感恩》《咱们老百姓》《祖国你好》《兰花花》将文艺表演推向了高潮，精彩旗袍展演尽显巾帼风采，村民表演自信大方，激情飞扬。文艺演出在旗袍协会表演的舞蹈《不忘初心》中完美结束。霓裳赏罢意未尽，粽香情深暖邻里。趣味游戏互动环节，大家玩剪刀包袱锤，赢了的人吃圣女果，输了的人退场，现场和谐温暖，其乐融融。活动中， 市书画协会部分成员现场挥毫泼墨，为村委会和村民写字作画。

0: 屯庄村委会还表彰了部分心系乡土、心怀大爱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新民镇屯庄村党支部书记郑荣：
1: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我们村两位提前谋划，精心布置，组织开展了“众享传文美，文明人乡亲”紫旗系列活动，让传统节日回归淳朴地势，让家家户户都能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气氛，暖暖的村居温情。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16日，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走进永乐镇，开展端午寻古韵、粽香祭初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厚植家国情怀，为辖区群众送上别样的端午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节目形式丰富多样，精彩纷呈，优美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接地气的理论宣讲通俗易懂，将文明新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深情的诗歌朗诵、悠扬的独唱以及韵味十足的传统戏曲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有端午知识互动问答环节，群众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端午民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群众韩慧泉：
2: 活动期间有歌舞，有吹小戏，还有演讲，演讲了当地的一些政策，宣传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0: 群众宋永祥：
3: 今天娱乐镇的端午节目特别丰富，有好看的舞蹈，戏曲节目，还有工作人员给我们宣讲端午知识，让我知道了端午节的由来，还有各种传统习俗。
0: 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副站长刘小琪：
4: 本次端午寻古韵、粽香祭初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利用下手农闲时机，将文艺展演、理论宣讲、政策解读、科普宣传、端午文化互动与特色民俗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家门口感受到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汲取了奋进力量。下一步，我们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将坚持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培育文明乡风，涵养时代新风，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凝聚共建和美滨州的强大精神力量。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端午临近，浓浓粽香伴着悠悠药草弥漫滨州大街小巷，火市南大街端午香包市场迎来销售热潮，各式香包琳琅满目，色彩艳丽，为端午节日市场注入浓浓烟火气。走进南大街，五彩斑斓的香包挂满摊位，氛围感十足。今年市面香包品类丰富多元，既有经典的虎头、粽子、五毒等传统造型，寓意祈福纳祥、平安顺遂，也融入生肖、卡通、国潮等创新元素，小巧精致，样式新颖，兼顾传统韵味与时尚美感。手工香包针脚细腻，做工精巧，保留了传统民俗工艺特色，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为家人孩子佩戴，传承端午民俗，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期许。摊主迷慧平：
5: 我住在香包住了十几年了，屋里有气的，含料做的，做好了端午都现成了美的，这做好这手工活嘛，很受欢迎。
0: 摊主李水霞：
6: 我姐搬了20多年，卖咸的，做这海鲜做真土锅土，当然这锅土这是手工的，人都讲究手工，给娃娃头一年。
0: 传统手工香包激活浓浓端午烟火气，小小的手作好物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节日生活，更让古老的端午民俗文化在市井烟火中代代相传，焕发新机。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滨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滨风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庆杰郭玉冰说的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留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滨地，当公留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留的带领下，针对滨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留》赞颂了公留迁滨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留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留还在滨地建设了宗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留》中泾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留在国都之畔设置有泾师。在《春秋·公羊传》中，泾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泾

0: 为大也，师为众也，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刘的时代。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关于兵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刘篇里面就有，乃共与京，京师郡。那么公刘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兵，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兵场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荆门材料的印证。现从的多有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仪器。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于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物，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边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房，那就是在京府。”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兵地。
0: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突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情的季节。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鲜明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绩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刘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迫于无奈，大头又去相亲了，对方问他，你有房吗？
14: 有啊。
13: 你有车吗？
14: 有啊。
13: 你那个车的尾号是单号还是双号啊？
14: 单号啊。
13: 哦，那不行，我车尾号也是单号，我得找个双号的。
14: 切，拒绝我也没有必要这么煞费苦心吧。
12: 大头给女神打电话，鼓起勇气告白，
14: 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可以吗？
13: 电话的那头没有反应，大头沉不住气了，小心翼翼地问，
14: 喂，你在干什么呀？怎么这么安静？
13: 我在点头啊。
14: 这次大头是当面表白，我喜欢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呢？
13: 不行。
14: 为什么？
13: 你表里不一。
14: 我哪儿表里不一了？
13: 你体重130，性格250。
11: 王美丽参加闺蜜的婚宴，同桌有一个老太太，还没等大家吃完就开始打包，甚至有一个菜刚上来就被老太太直接塞进了塑料袋。王美丽生气地说，大妈，您这也太过分了吧，啊，哪怕让大家每个人吃一口你再打包也行啊。
14: 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究呢？你们每个人吃一口那多不卫生啊。
12: 坐火车买到了上铺，特别开心，可以爬上去躺着，结果中铺小伙子非要跟我换，说他想要上上铺。换了之后呢，刚要上中铺，下铺的小妹妹又非要给我换中铺，我只好在下铺。我就是想说一句，我只要把鞋脱了，你们睡哪儿都一样。
11: 父亲节前夕，王美丽问老爸，
13: 老爸，马上就父亲节了，我给你买箱茅台吧。
14: 不用，戒酒了。
13: 那我给你买条好烟吧。
14: 不用，我烟也戒了。
13: 爸爸，你得给我一个表孝心的机会是吧？
14: 你真想孝顺我？
13: 那当然是啦。
14: 好，真想孝顺我，你就去帮我把你妈的购物车清空了吧。
12: 阿豪上初中的时候背着家里逃了一星期的课，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问，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13: 就那样呗。
12: 老爸飞起一脚把阿豪踢出两米多远，差点撞到电视机。只见老爸生气地吼道，老师打电话都来家里了，说你一星期都没上课还敢撒谎。
13: 老妈在一旁劝道，哎呀孩子他爸你轻着点儿，小心这些家具。
12: 王美丽刚刚不小心把一个妈妈特别喜欢的杯子给摔碎了，心里一阵打寒，心想这得被妈妈一顿臭骂呀。然后美丽灵机一动，给妈妈发了个短信，
0: 妈，刚才一只老鼠乱窜，把那只黄色的杯子给撞倒了，摔在地上碎了。
12: 结果没多久妈妈回信息，
0: 那只老鼠是不是1米63，体重120斤，老大不小还没对象，成天在家惹祸呀。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1: 大头交了一个新女朋友，俩人聊天，女孩问大头说，大头，咱俩也谈了半个月了，怎么没听你提起前女友啊？我跟你前女友比怎么样啊？
14: 你俩相比，那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1: 哟，我还不知道在你眼里我这么好呢。
14: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他去年出车祸去天上了。
12: 好哥们儿到铁柱家里来吃饭，媳妇儿拿出几瓶啤酒，这铁柱问媳妇儿，怎么打不开呀？
0: 没有酒起子怎么开呀？
12: 铁柱指了指自己的脑子说，你就不会用这儿开？
11: 铁柱的媳妇儿若有所思，突然拿起酒瓶狠狠地向铁柱头上砸了过来。
12: 大头回家，老妈唠叨大头没有女朋友，这大头小声地跟爸爸说，爸爸，你看看我妈天天叨叨咕咕的，烦不烦呢？
11: 老爸啪的一下拍了桌子说道，
12: 烦。
11: 话还没说完，大头的老妈气呼呼地冲过来说，大头他爸，你想说啥？
12: 烦，男人就得有个女人管着，你这么大了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我老婆代管一下不行吗？星期六的中午，铁柱做好饭喊媳妇儿，老婆吃饭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吃，我减肥。
12: 晚上出去吃饭，看着桌子上那么丰盛的菜肴，铁柱媳妇儿吃得云卷残云。铁柱实在没忍住说，老婆，你不是要减肥吗？减肥最重要的是晚上不能吃太多呀。
0: 是我减肥还是你减肥啊？
12: 当然是你减肥了。
0: 那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呀？
11: 外甥女儿特别调皮，一天她惹大头生气了，大头就对着她的屁股打了两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外甥女儿一个人站在门后生闷气，

0: 大头的姐姐去哄他说，要不妈妈去帮你打回来出出气呀。
1: 外甥女儿摇了摇头，这大头心里一阵感动，心想这孩子呀真懂事儿啊，没辜负我平时那么疼他。这时只听外甥女儿奶声奶气地说，
0: 妈妈，要不咱们把舅舅杀了炖肉吃吧。
1: 老王跟媳妇儿吵架，脸被他抓得跟花猫一样，正在郁闷呢，刚巧丈母娘来了。老王气呼呼地指了指自己的脸，望着丈母娘一脸尴尬，心想这下媳妇要倒霉了，假装出门，然后躲在门外偷听。丈母娘果然大发雷霆，拍着桌子骂道，
0: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男人的脸是随便能抓的吗？你看我跟你爸吵吵闹闹一辈子，抓过脸吗？
1: 这个时候传来媳妇儿的声音，
0: 妈，我知道错了，下次不敢了。
1: 只听丈母娘苦口婆心地说，
0: 凡事要长点心啊，你爸的大腿每次都让我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你见他在我娘家人那儿告过状吗？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3: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0: 塞就快崩塌了，你救不了他们的。
1: 只要我还在，就有一线希望。
2: 好像出现了幻觉。

0: 滞留人间，或许只为等待见证此刻。再见，我亲爱的弟弟。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两口子在街上漫步，铁柱不时地扭头看着那些从身边走过的美女们。铁柱媳妇儿忍不住地抱怨说，每次出来逛街你总是看别的女人，你知不知道我心里很难受呀。
1: 我也难受啊。
0: 你难受个什么劲儿啊？
1: 看看别的女人再看看你，我这心里能好受得了吗？
0: 铁柱的媳妇儿问铁柱，老公，如果有一天我和迪丽热巴都掉进河里，你先救谁？
1: 当然先救你了，他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
0: 如果他说先救他，他就嫁给你呢？
1: 那也不行，万一他骗我呢？老王在沙发上对着厨房里忙碌的媳妇儿抱怨，老婆，以后你能不能对我温柔点儿啊？你看你一点儿都不贤良淑德，根本就是个母。
0: 老王媳妇儿嗖的一声从厨房里窜了出来，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切菜刀，用刀一指，厉声喝道，我是什么？
1: 母牡丹仙子。
0: 嗯，这还差不多。今天铁柱媳妇儿问铁柱，铁柱啊，咱们上的什么保险啊？
1: 第三者责任险。
0: 话刚说完，铁柱媳妇儿就啪的扇了铁柱一个大嘴巴。铁柱捂着脸莫名其妙啊，
1: 你打我干嘛呀？
0: 没啥，听到第三者我就很生气。老爸数了王美丽花钱如流水，美丽诡辩道，我那叫视金钱如粪土。
1: 美丽她爸常常叹了一口气说，哎，那辈子没干好事儿，养了个化粪池啊。大头面对着女友审视的目光解释说道，那天呢他手机没电了，我就是让我给他拍张照片。
0: 女朋友仔细地打量着这张照片，讽刺地说道，哟，看来你给他拍得很用心呢，拍得这么好看呀。
1: 别，我就是随便拍的。
0: 哼，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随便一拍都很好看咯？铁柱正准备抽烟，被媳妇儿看到了，大声吼道，你就知道抽烟还能干嘛？
1: 洗衣做饭，厨房我也收拾了，垃圾也丢出去了，这不抽一支烟思考一下还有什么活没干吗？
0: 哦，勤于思考是好事儿，那你继续吧。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阿豪带着女朋友逛街，女孩子进了一家店在试皮衣，自己美得不行还嫌不够呢，转头问阿豪，亲爱的，我穿这件皮草怎么样啊？
1: 阿豪瞥了一眼说，浑然天成
0: 啊。那就是这衣服跟我很配喽。
1: 当然了，狐狸皮最适合狐狸了。
0: 铁柱两口子在聊天，铁柱媳妇儿委屈地跟铁柱说，老公，今天有人说我长得丑。
1: 一般来讲，男人说你丑意思就是说还可以，说你漂亮呢那就是真的漂亮了。
0: 胡说八道，那你们男人要是遇到了真的很丑的女人会怎么说呢？
1: 笑话，我们怎么会跟这样的女人说话？
0: 周末，老妈洗完衣服之后喊王美丽，闺女，我请客，咱们一家三口去吃大餐。
1: 看到老妈累了一上午，美丽爽快地答应了，点餐很丰盛。吃完，美丽起身去付账，老妈一把拉住王美丽说，
0: 别，我有钱。
1: 老妈，你打牌又赢钱了？
0: 不是啊，刚才洗你衣服的时候翻出来500块钱。
1: 女神给大头发了一张自拍照，很快又撤回了。大头回复说，我刚看见流星了。
0: 什么意思啊？
1: 那是转瞬即逝的美。
0: 哦，不好意思啊，我发错人了。铁柱有一个朋友特别邋遢，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到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地板被

0: 托的锃亮，一切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了一张纸，上面写着：
1: 你是猪吗？一个好好的家比猪窝还乱，我一个小偷我都看不下去了，你知不知道我被累成什么样子了啊？抽屉里有5000块钱，我拿走了，这就是家政服务费了。
0: 火车上，阿豪的身边坐着一个很漂亮的妹子，想搭讪却不知道说什么，没想到妹子先跟他说话了：帅哥，你有口香糖吗？
1: 哦，有。
0: 那你能吃一颗吗？
2: 周末一大早，大头还在熟睡，被一阵清香的空气给惊醒，然后就看到老妈在屋子里拿着空气清新剂到处喷洒。大头赶紧问老妈：妈，你在干嘛呢？
0: 没事儿，清新一下空气，满屋子都是单身狗的味儿。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成长。成长是一场向内扎根向外舒展不断重塑自我的漫长过程。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万小婵就是一位从懵懂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社区书记，用心用情诠释着基层工作者的蜕变与成长，在平凡岗位上绽放不平凡的光彩。小婵你好。
3: 主持人好，听友们大家好。
2: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我是万小婵，2016年通过陕西省社区专职考试，进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现任城关街道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大学本科专业是材料化学，之前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如今扎根基层社区服务群众，跨越了完全不同的行业。
2: 小婵在大学啊学的专业是材料化学，那在企业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在社区工作啊，这跟您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跨度还挺大的啊。当初就是为什么要转行报考社区岗位呢？
3: 一方面是想回到家乡发展，找一份稳定性更强的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能平衡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照顾孩子，所以综合考量后决定报考了社工这个岗位。
2: 那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能照顾孩子啊，小婵呢回到了家乡。当时您报考社区岗位的时候对社区工作啊了解吗？
3: 说实话，报考之前我对社区这个基层组织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不清楚社区的职能日常要做哪些工作，只是单纯的是冲着这个岗位稳定性报名的，对基层民生服务没有任何的概念。
2: 小婵当时对社区工作呢是一无所知啊，就稀里糊涂的入了职。就是当时去社区工作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3: 我是2016年参加的统一考试，然后是2017年的2月正式入职的社区。
2: 那你还记得就是您第一天上班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3: 第一天到办公室环境啊人员都是陌生的，我坐在角落是真的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就是社区

0: 个前辈说要带我出去打扫卫生，清运垃圾。整个一下午我全程只做了清运垃圾这件事。
1: 您当时对社区工作是怎么理解的？认为他的工作性质是干嘛的？
0: 那时候我片面的就认为社区工作全是这个琐碎小事，就是打扫卫生呀，整理资料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轻松简单。就是说我完全看不到这份工作背后承载的民生责任，也不懂基层岗位的这个意义。
1: 在社区工作半年后，内心还是迷茫的吗？
0: 入职后整整半年时间，我每天只是机械的按流程去完成手头的一些琐碎工作，重复又单调，一直找不到这个工作的方向，经常陷入自我怀疑。我觉得就是我不清楚自己一天忙碌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甚至偶尔会后悔当初转行的这个选择。
1: 我觉得人的一生啊，总有一些迷茫困顿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们呢会在原地徘徊，自我怀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你是从什么时候啊对社区工作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呢？
0: 在后来的工作中，在一次次跟着前辈入户走访，帮居民化解这个急难愁盼，我对社区工作的看法是慢慢的发生了转变。每当帮群众办成一件实事、一件小事，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内心的认同感也就多了一份。比如说辖区有一位高龄老人，当时因为他这个高龄年检忘记了在系统这个完成年检，高龄补贴被暂停发放了，他就焦急的来到社区求助。我们工作人员就耐心地帮他整理各类申报材料，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及时完成这个系统漏补，然后让老人顺利恢复这个补贴领取。虽然这件事看似只是分内的琐碎小事，但是却直接关系到老人的切身生活。事情办完以后，这个老人满心感激，亲手为我社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缝制了坐垫，还时常送来自家蒸的包子呀、劲糕呀这些美食表达谢意。还有一位就是有一个无儿无女的这个独居高龄老人，每次我们给他办完这个养老高龄认证后，他都会去买一些瓜子呀、水果呀给我们送到社区。虽然这是居民的最朴实的一种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暖心小事，让我慢慢掌握群众的沟通技巧，熟练吃透所有业务流程，摸清了辖区每家每户的民情底数。我真切体会到是社区真的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岗位，唯有以真心对待群众，才能换来群众的暖心回馈，长久以来的迷茫呢也就一点点的消散，心底里认可热爱上了这份基层的工作。
1: 被认可被需要啊，小茶呢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温暖和触动后，不经意呢重塑了他的认知，从刚入职对社区工作的一无所知手足无措，到如今熟悉辖区的大小事儿，懂得耐心倾听用心服务，慢慢的也找到了工作的价值和前行的方向，在一次次的实践和沉淀中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和蜕变。那说到社区工作啊，那确实有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那小婵能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其实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都以为社区只是打扫卫生整理材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社区工作要落实上级各部门政策，下要服务千家万户居民，事务繁杂，件件关乎民生。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重点关心关爱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人群、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还要主动调解邻里与家庭矛盾，将各类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面向居民宣传社保呀、医保、民政、救助等惠民政策，帮助大家代办各类业务手续，还要常态化的排查消防用电、老旧房屋安全隐患，筑牢居民居住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巷道整理工作，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防汛、防火、应急值守、民生证明开具、居民日常琐事协调等全部大小民生事务。社区其实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全都是贴近群众衣食冷暖的小事，每一件事情都连着民心，
1: 涉猎的范围特别广啊。那听完小婵的介绍，我们对社区工作呢有了新的认识。社区工作呢直面基层，涵盖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治理、便民保障等等啊。社区工作呢繁杂琐碎，但是却关乎老百姓的幸福。

0: 服和安稳。您在工作中啊碰到过就特别委屈不被理解的事情吗？
1: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有很多业务办理证明开具，它这个都是有明确的政策规章制度约束的，超出这个职责范围，不符合政策的诉求，那我们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办理。有时候居民真的是不理解，会当场发火指责我们就是不体谅我们的难处，这个时候后呢，心里真的是觉得挺委屈的，
0: 觉得是工作分内的事情，但是不被老百姓所理解啊。那面对抱怨，您是怎么做的？
1: 要给居民解释好这些政策类的问题，我们还要给他们去解答一下，那我们这儿办不了，他们应该去哪里办理，给居民指出一条，就是一个方向，让他们不要去多跑路。
0: 真的特别好啊，面对委屈，小婵呢没有抱怨，而是仍然认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他说这份工作更多地带给他的是温暖和感动。让您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这个还挺多的，这个温暖的时候还是比委屈的时候多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入户摸排调解矛盾，排查隐患，这个来回奔波，但是不少居民还是挺理解很心疼我们的这份辛苦的。最让我难忘的是还是辖区的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我们经常去上门陪他聊天，解决生活难题。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只是去转转看看他，但是他每次去了都很亲切，给我们好吃的，然后拉着我们，对，说家长里短。我们每次离开的时候，其实老人都是很不舍的，他都会拉着我们的手，就说娃娃，你们要常来，要看看我。
0: 这种场面还挺心酸的啊，老人
1: 对
0: 觉得很孤独，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啊，没事的时候还是多回去陪陪父母。一幕幕暖心的事情啊，让小婵呢是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让她明白啊，社区工作呢从来都不是枯燥的琐碎，而是藏在家长里短里的善意，藏在一句道谢里的认可，群众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朴素的理解，都化作她前行的动力，让她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愈发坚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你现在在社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1: 9年了。
0: 那在就是工作当中，你觉得啊，给你个人带来哪些方面的成长呢？
1: 不管从这个沟通处事，从前内向手足无措，现在呢是能耐心的去倾听群众的诉求。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业务能力，从零基础门外汉，熟练掌握民政呀、社保呀、安全、综治这些社区的日常性业务。第三个呢，就是我心态与格局也有所改变，从前遇事就容易迷茫委屈，现在呢就是抗压能力也强了，关于思考群众的难处，另外一个就是责任担当，真正是读懂了基层工作者为民服务的这个使命。
0: 那这些年呢，小婵啊，从为人处事到业务能力，从心态格局到责任担当，方方面面都在悄然成长，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成熟社区工作者的蜕变。您是哪一年啊担任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的？
1: 我是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次换届任职的。
0: 那这个岗位你觉得对自己的成长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有压力吗？
1: 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因为这个身份转变之后，这个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不仅仅是干好个人的这些业务，而且是要带好队伍，统筹安排全体工作人员这个分工。第二一个是要统筹辖区全部民生安全党建环境的重点工作，要全盘去谋划。第三个呢，就是要主动扛下重点难点群众这些急难愁盼事，遇事要靠前担当，既要服务好居民呢，也要带领团队共同提升服务水平。
0: 小婵呢，从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啊，成长为社区党总支书记，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他身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严。您啊，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想说些什么吗？
1: 想对刚踏入基层岗位的年轻人说，基层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其实初期难免是有迷茫，有受委屈，但是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群众的认可，处理难题的经历，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成长底气。
0: 我们怀揣梦想，扎实努力， 啊，就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自己。那未来对自己还有什么规划吗？
1: 未来我会守住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打造更温馨和谐有温度的社区大家庭。
0: 坚守啊，让成长拥有了方向和定力。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守得住初心，不因风雨而动摇，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小婵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今天我想把梁恒的小巷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我们社区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
0: 好的，有请。
1: 小巷是城市摊开的一页软纸，上面写满人间烟火。高楼是城市的骨架，小巷却是城市的血肉。高楼里关着各自的人生，小巷里流动着共通的温情。一条窄窄的巷道，墙根摆着老人的藤椅，门边堆着孩童的玩具，窗台飘出饭菜香气，一步一景皆是百姓日常。灯火次第亮起时，整条小巷温温柔柔，这一盏盏窗灯是百姓安稳的日子。奔走在巷子里的身影便是守护灯火的人，不必登上高台彰显价值，扎根烟火深处，守好一方小巷，温暖一群普通人，便是平凡人最厚重的担当。
0: 感谢小婵的朗读啊，感觉对群众的好是入了心的啊。基层一线呢是成长的沃土，为民服务呢是前行的力量。小婵呢用近十年的时光完成了从门外汉到贴心人的蜕变，成长呢不止于个人的蜕变，更在于以己之力服务百姓。愿更多的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向阳成长，在为民解忧中积蓄力量，在坚守奉献中淬炼初心，以实干奔赴使命，用温情守护万家烟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金草是一名养老行业的护士，注意到她是从她写的护理院日常记录开始。这样的记录里有着衰老带来的具体而隐秘的细节。金草所在的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上班的缝隙，他像写日记一样写下老人的故事，有时候记在备忘录，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匆忙地写在纸条里。这些细节大多都不体面，但直指养老领域存在的棘手问题，包括制度的漏洞，也包括照护中展露出的人性的幽微。起先金草只是记录，去年他生下第二个宝宝，突然发现为什么新生命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而死亡却发生得悄无声息。他形容那种无声，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金草有时会感到压抑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

也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接近衰老和死亡，他对生命生活有了更开阔的思考。那些老人的话语也曾给过他迷茫的生活以指导。和金草的对话定在他休息日的下午，那时他刚哄睡了一岁多的二宝，之后像穿越生命的隧道，跳转到衰老世界。他习惯于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听起来有些细碎，没有什么宏观系统性的概念，但细节足够丰沛，真实照映出一家普通护理院的机理和样貌。不在发达的一线城市，也不在医疗资源贫瘠的乡镇和县城，没有最先进的护理理念，但也不至于太过粗野。它展示出很多普通人当下以及将来的老去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和金草一起走进护理院，听听他的讲述。我所在的这间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入住老人几乎都是85岁以上，五分之一卧床，五分之二不同程度失智，剩下健康一点的也要吃五花八门的药。以前我也不知道老人居然需要吃这么多药，一日三顿跟吃饭一样，一把一把的吃。不同于一般养老院，护理院属于医养结合的照护机构，但又不像医院对于床位流转率没有要求，老人只要每半年办理一次流程手续，还能走医保报销，在这里永久地住下去，小毛小病不用往医院跑，重病也能及时转院。也因此，许多有基础病的老人会把护理院作为最后的选择。这里基本就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房子要不被卖了，要不长期搁置，落满灰尘，再也回不去了。护理院建立之初，各种类型的老人混在一块儿。后来院长学了一些养老技巧，慢慢把老人分类，痴呆症的一层，头脑清楚的一层，卧床的一层，慢性病的一层，方法非常机械，老人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痴呆症中也会穿插一些卧床老人。护理院大多两三人一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意味着老人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磨合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最常见的矛盾是，一个老人要看电视，另一个老人要关电视，一个要拉窗帘睡觉，另一个希望房间里能看到月光，一个上厕所味道大，另一个怪你把马桶弄脏弄臭了。痴呆症老人更难办，经常记错事，比如亲属带来几个苹果，他们会觉得少了，怀疑是不是室友偷吃了，之后更加疑神疑鬼，觉得室友是不是还动过他们的牙膏，洗发水是不是也少了。闹出矛盾之后，老人会把护工护士拉过去评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在托儿所，像个幼儿园老师，有时候又像在一间疯人院，调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是这边叨一叨，那边哄一哄，劝小老人忍让一下大老人，等平静那么两天，矛盾再爆发，就再一次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的。有一位痴呆症奶奶，经常半夜打铃上厕所，频繁喊护工，开门又关门，穿拖鞋走路，动静搞得非常大，弄得室友没办法睡觉。室友奶奶有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交代必须安静休养，但她每个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就到护士站哭诉，说睡不好真的太苦了，克服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心脏受不了。我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当时床位很满，房间非常难协调。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凌晨值班，我看到那位奶奶面色不太对，双眼紧闭着，走过去一摸，没有呼吸了。那一瞬间真的特别错愕，没等到问题解决，人就这么去世了，那张床位空了下来。不过

没过几天，新面孔又住了进来。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双人间的集体生活虽然很难过，但如果室友突发疾病转院或者去世，房间突然空了一张床，老人会难以忍受那种空荡和寂寞。楼里住过一位百岁奶奶，室友离世后，她说房间里没有人气了，深夜睡不着觉，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人活动才安心。我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以为老人都100多岁了，什么孤独和失落没品尝过，还会再害怕什么？但奶奶说，活的岁数越大，同辈亲戚朋友陆续离开，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孤独是越叠越厚的。在护理院里，每位老人尝到孤独的滋味都不一样。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一位老人有次生病了，深夜坐着打吊针，没有亲人照管，老人需要自己注意药水是不是打完了，提醒护士来换。但他眼睛很不好，就时不时抬头盯着药瓶紧张地看。后来给他拔针的时候，老人说好安静啊，好像都能听到药水在管子里滴答的声音。他还说输液容易小便，好担心护工夜里来得不及时，小便会不会把裤子给弄湿。也有老人单独住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他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000-4000，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由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他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

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他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十分之一不到。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他的下肢一直在萎缩，虽然尽量借助助步器在锻炼，但行走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许多都是关于和屎尿做斗争的不体面的故事。他说，老人的小便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漏尿、尿里带血。在我们护理院，医生最频繁下的医嘱是给老人留一管尿化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正常老人来说，护工可以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接到一个干净的盆里。男性失能老人也好办，有专门的接尿器，扎个尿袋就可以。但是对于女性卧床老人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位高龄奶奶，脑出血后偏瘫，卧床多年，人也糊涂了。有一天尿频率变高，颜色发红，医生说必须留一管小便化验，才能知道是炎症还是细菌感染。我们护士当即转达给护工，但护工非常为难，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单独留尿？女性卧床老人留尿一直是困扰医护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也觉得很头疼。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留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2-3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

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小便留了，但化验结果出来，有一项指标非常高。医生问了才知道，原来尿是阿姨从尿不湿里挤出来的，残留塑料用品污染了标本，那一管尿就白流了。医生只好重新要求，难题再次抛给了护工们。年轻时候，很多身体功能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应当，就像手机自带的出厂设置，但老去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大便也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器官是互相连通的，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3到5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10有8/9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6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7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80-90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但那段生命末端的过程是痛苦的，直接一点说，不排便会引起肚子胀痛，无法排气，严重时还会呕吐、发高烧、感染性休克。我见过的老人，有的曾经因为拉不出来疼得嗷嗷叫，还有的痴呆症老人疼到眼神都麻痹了，但语言能力受损，他们连是什么感觉也表达不出来了。如果说老去处境的好坏是资源掌握多与少的一种较量，那么在护理院，护工一定是最为匮乏、最需要争夺的资源。在我工作过的3家护理院，收支都难以实现平衡，因此很难招聘到充足的护工。好一点的1:8，差一点的1:15，意味着一个楼层30-40位老人就只有2个护工互相帮忙。但应付检查是另一副样子了，每个季度会有不同部门到护理院检查1-2次，有时候查卫生，有时候查食堂，有时候查护士和护工的配比。但明明平时就那么几个护士，交付检查的名单会突然增加2到3倍的名字，明明就只有几个护工，但所有班次的人可能都被叫去守着楼层，假装是一个班次的人。

0: 这些在行业里都是很普遍的事。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享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穿衣服的故事。可可是个很爱漂亮的女孩子，每天上学都要妈妈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漂亮的衣服，扎好看的辫子，同学们都很喜欢这样漂亮的可可。可可也特别高兴，每天早上呀，只要可可一叫，妈妈就会出现在可可的房间，帮可可穿衣服、扎辫子。妈妈会在帮可可穿衣服的时候告诉可可衣服要怎么搭配，辫子呢要怎么扎。可是可可听不进去呀，她想，有妈妈在，我为什么还要学呢？直到一天早晨，可可像往常一样叫，妈妈妈妈妈妈，你再不来我就要迟到了。可可叫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到妈妈。哦，原来她忘记了，妈妈今天要去看望住院的奶奶，可可只好自己穿衣服扎辫子。可可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头发也弄得乱糟糟的。哎，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平时妈妈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解决，自己却弄了这么久。眼看着就要迟到了，可可没有办法，就随便找了一套衣服，披着头发就去学校。

到了。可可来到学校，同学们看到这样的可可都笑了。同桌问可可：“可可，你怎么穿着秋裤就来了？”可可低头一看，就哭了起来。放学回到家，可可非常生气，她冲着妈妈大声地喊道：“妈妈，都怪你不给我穿衣服扎辫子，今天我去学校，同学们都笑我。”妈妈无奈地说道：“可可，妈妈每次都会告诉你衣服该怎么穿，辫子该怎么扎，可你总是不听。你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可是你自己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有，每天都依赖着妈妈，妈妈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守护在你身边的，你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可可听完妈妈的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好像明白了。到了第二天，可可还是叫了妈妈，可是她没有让妈妈帮忙，而是让妈妈在边上指导自己。可可第一次自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到了学校。今天的可可虽然没有平时打扮得那么整齐漂亮，可是她仍然很高兴啊，因为这是她自己动手给自己打扮的，学会自己穿衣服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介绍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后，金草告诉我们，他目前供职的这间护理院，一个楼层差不多五六位护工，他们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一天的工作被排得很满，早上五点起床给老人穿衣服、洗洗涮涮、整理房间、叠被子、拖地、给卫生间去异味，琐碎的活儿结束后就到七八点了，准备吃早饭。他们要弄清楚老人的意愿，有的要系好围裙推去餐厅吃，有的更愿意饭菜端进房间，有的老人没法自己吃，需要把肉剔骨、菜捣碎后精细的喂。节目的下半时段，金草继续带领我们走进老人护理院。吃完早饭后，老人可能就要大小便了，八位老人要一个一个的处理，接着吃中饭，重复上面的步骤。下午要应对老人的身体清洁，有洗澡的、泡脚的、擦身的，差不多弄到晚饭的时间。老人们吃完最后一餐，护工再给他们调电视、陪聊，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入睡。夜班也不轻松，护工虽然有单独的休息室，但房间里其实一天也没什么人，因为阿姨们都在拼命加班。夜里他们要留意老人的打铃声，起夜要陪护，不舒服要报告，卧床老人要帮忙翻身，尿不湿要检查是不是要更换。到了第二天，老人五六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两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她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她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地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一对一，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八九万。他儿子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他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她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在还房贷，他们想帮孩子分担压力，重视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委屈自己，舍不得用一点好东西，廉价的拖鞋、廉价的睡衣、护肤品用个大宝就行，想吃什么水果也是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做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忌回家属投诉，为了尽一切努力满足老人和家属，防止护工虐待，护理院到处都是监控， 还设置了一系列罚款制度管理护工，比如老人特别容易生褥疮，阿姨会被要求1到2个小时必须给老人翻一次身，如果做得不到位，皮肤大面积发红就可能被扣分。有的家属会提出更细的要求，比如给老人煎中药、榨果汁、冲蛋白粉，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阿姨要无条件执行，否则家属反馈给护士长又要被扣分。分数每月一考核，如果累计低于70分，阿姨月底会被扣工资，年底扣年终奖。资源匮乏天然造成了护工和老人之间的矛盾，比如阿姨在吃饭，老人这时候打铃，可能是拿本书或者做一件很小的事，完全可以等半个小时。阿姨本来饿得不得了，但吃到一半不得不先去处理。你知道南方冬天很冷，回来饭菜可能就凉了，阿姨就会埋怨为什么偏偏要在吃饭时候折磨人。而老人一旦摔倒，阿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扣就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次，阿姨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间，另一位老人同时打铃呼叫，她赶紧去看，没想到离开后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自己去水房打热水，回房间路上重重摔了一跤，没多久就去世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其实谁都不能怪，但老人摔跤后，家属肯定会来护理院，有的要求全责赔偿。为了减少摔跤，领导得找警示和责罚的人，那就是阿姨。阿姨可能习惯了被打压，遇到这些情况大部分还是服从管理，但他们心理上是有落差感的。相对护工组长、护士、护士长、护理部主任，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地位最低，干得最辛苦的活儿，还有什么权利跟高高在上的领导争？况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遇到再大的委屈，阿姨们就想想孩子，给儿子或者女儿打个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就问问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之后刷一刷小视频，睡上一觉，痛苦就这么普通的排解了。第二天工作继续干。绝大多数人对老去真是没有预见性的，在护理院这一层高龄老人之下，他们的许多子女也是老人了，甚至比父母更先一步被疾病困扰。我记得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快70岁了，最开始是没力气给他洗澡，后来又生了病，照顾自己都成了问题，更别说照顾他了，只好送进护理院。还有一位老人说，老伴很早去世了，80岁之前他一个人居家养老，请小时工搞卫生，后来儿子不放心他独居，商量后接去儿子家住了近10年，儿子慢慢染了一身慢性病，照护越来越吃力，最终在他95岁那年把他送进护理院，至少有护工能帮忙洗澡。而生病更重的子女，有的和父母一起住进养护机构，甚至走在父母前，比如我们楼层有一位奶奶生了7个孩子，大女儿住在老年公寓，跟她就隔一栋楼，二女儿生病卧床，比母亲提前用上了尿不湿，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老人的大女儿来探望，聊天时跟我说，她妈妈身体比她还要好，她肺不行，住过好多次医院，他妈妈还没住过医院。有些倚老养老的场面看了是很心酸的。护理院里有一位90岁的奶奶，有一次病情危急，她儿子65岁了，接到电话匆匆赶来，陪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能明显看出来 那位儿子从睡眠中被叫醒，眼睛充血发红，头发白了很多，背也不那么力挺了，满面倦容地坐在窗边。老母亲担心儿子在护理院没办法睡，让他赶紧回家。但母子性格很像，都有点犟，两人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就打到护士站。一个季度里，我通常会两次接到同一个外国电话，是一个女儿问候她快90岁的母亲，每次对话几乎都一样。最近胃口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都好都好，这里照顾得很好。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没有，都挺好。你自己在外多留心一点，照顾好自己。之后两边都不知道说啥了，陷入短暂的沉默，电话慢慢就挂了。那位奶奶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看到电视机顶盒的红灯会误以为着火了，有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来探视，他会一下子认不出来，但他始终记得在国外的女儿。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打一两通电话，子女根本不会知晓父母真实的生活情况。护理院虽然有摄像头，但前面也说过，因为护工资源匮乏，有些隐秘的暴力会从人性深处钻出来，那是摄像头照不见的。比如很多老人在护理院会喝不到足够的水，阿姨一对多，有时候会忘记给卧床和痴呆老人喂水，而头脑清楚的老人能听懂阿姨的话，喝多了水要上厕所，阿姨口头会抱怨能不能尽量不要下床了，摔跤了还得扣我的钱。带着怕麻烦别人的心理，遭遇过一次拒绝后，老人可能就不怎么开口要水喝了。甚至为了避免夜里更麻烦的小便，很多老人晚餐以后就不喝水，而饮水量不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炎症容易积累，浓痰排不出去，还有之前说过的便秘。肥胖老人是另一种处境，会被护工集体嫌弃，因为护理他们很费劲儿，上个厕所洗个澡都要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转移到马桶或者浴缸，阿姨没那么大力气，过程不仅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可能受伤。曾经有一位阿姨给肥胖老人洗澡，自己就不小心摔了一跤，贴了3个月膏药才好，也因此阿姨都想避开那位肥胖老人，他洗澡的次数要比其他老人少，冬天1周洗1次，夏天每周也只有1到2次。

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得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老去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小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五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身体越沉，脚踝关节、大腿根、肩膀、耳后这些地方皮肤慢慢压红了。我们协助他翻身，老人又怕疼，家属就说不要动他了。老人不吃饭，最后就是吃点软面包和果粒橙，全身水肿，发红部位压出水泡，很快变成烂疮，我们不停地用烤灯消毒，但疮还没治疗好，人就没了。还有那位衣服破洞爷爷，住到第五年，他妻子感染肺炎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对活下去也没有了渴望，总是不想吃饭，用脑袋砸墙，情绪激烈的时候，他半夜不睡觉，拼命摇晃和敲打床边的护栏，双手只好被我们约束起来。两个月前，他因为感染肺炎走了，不用再忍受一个人活着的孤独。我最早接触的老去和死亡，其实并不在护理院，而是来自奶奶和外婆。外婆生了七八个孩子，晚来得了糖尿病，养老是在一个舅舅家。舅舅不懂怎么照顾，只知道在家附近医院配胰岛素，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说她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她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10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只有5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她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她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他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系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

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打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得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儿。她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两个极端，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她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她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她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

0: 星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中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说的话都对，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听。有的人能力很强，却很难说服别人亲密合作。其实啊，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该如何通过沟通影响和说服别人，进而成为一个有职场话语权的人。我们开启今天的职场魔方，咱们就来聊聊在职场当中如何让自己开口就能赢。最近啊，有很多的听众给雨飞留言说，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与人沟通困难的情况，想让雨飞帮忙解答一下。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职场当中有哪些与人沟通交流方面的问题会困扰到我们。首先，什么才叫做真正的会说话？提到会说话呢，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会说话就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事实上，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正的会说话是能够通过沟通实现与人协作的目的，最终解决问题。说话的水平高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让别人能够听懂你说的，第二层是让别人喜欢听你说的，最后第三层就是让别人主动照你说的做。其次，如何让别人更容易听懂你说的话？让别人听懂你的话，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在开口表达之前，你就要梳理好自己的思路，在具体表达的时候多用第一、第二、第三，或者是首先、其次、再次这样的引导词。最好把每一段内容都能够提炼出一句话的主题，帮助听众做一个总结，不仅容易理解，而且呢更容易被记住。回想一下周围说话让人感觉不知所云的人，是不是都没有做好这一点呢？接下来沟通当中，什么应该先说，什么应该后说？说话呀是要讲究顺序的，沟通中常用的顺序有时间顺序、地点顺序、人物顺序、因果顺序等等。只有理清了顺序，表达才会更有逻辑性。比如因果顺序的安排，如果你想让对方接受一个他不想要的条件，那么就要先讲原因，然后再讲结论。举个例子，年底跟老板谈加薪的时候，最好先表明自己的业绩，然后呢再去提出加薪的请求，这样才能够显得有理有据。再有，如果说话不吸引人，那么该怎么办呢？这是表达的第二个层次，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有数据表明，人靠听觉只能够掌握15%的信息，靠视觉能够掌握30%的信息。所以啊，除了说出你要说的话，还可以利用工具抓住对方的视觉。这个工具呢，可以是 PPT 表格，也可以是表情手势。比如说年终汇报，说到某个数据的变化的时候，最好能够用图表辅助呈现，搭配视觉化的信息，会让听众对你说的话感受更加的直观。另外，谈话当中如何巧妙地将话题深入，给你一个掌控谈话节奏的技巧，你说的对法则。先认可对方，略微地补充一些信息，然后呢抛出一个更开放的问题，深入或者是扩展这个话题。比如说啊，在同事讲到自己的特长的时候，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就可以运用你说的对法则，试试这么说：我也一直想尝试，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能给我什么建议吗？通过这种方式啊，让他明白你想要合作的态度。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与人沟通的时候该怎么进行目光交流。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目光交流的重要性，但是啊，你知道吗？数据调查显示，目光交流太多或者太少，效果都不佳。因为目光交流太少，对方都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而长时间的盯着对方，又会给别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比较合适的程度是在讲话的60%到70%

比较合适的程度呢，是在讲话的60%到70%的时间内，微笑地注视着对方，中间可以将目光切换到其他的地方。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自己说话的可信度？谈话当中尽量的少用概括性的叙述，而是要多讲一些细节，最好能够直接的用数据说话。比如说，邀请客户参加活动，你要告诉他有哪些公司接受了邀请。如果说已经有很多人接受了邀请，就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说换成已经有100家公司确定出席，包括 A 公司、B 公司和 C 公司等等一些知名企业，那么这样就显得可信度十足了。还有啊，如何让别人轻松地接受你的请求，这是表达的最高层次了，让别人照你说的做。教你一个方法，在对方开口之前，替对方说出他想说的话，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比如说，面试官问你期望的薪水的时候，一定不希望你的要求过高。猜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说，我的期望薪资恐怕你会觉得略高，不过开这么高是因为我值得。指明高薪资的要求，抬高对方的心理价位，然后呢，再来说出略高的期望数字的时候，才更容易被接受。下面的一点是，发生争论的时候，如何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工作当中有常见的现象，面对 AB 两个方案，双方争论不下，怎么让自己的方案胜出呢？你需要学会做一个总结者。面对这种情况，你可以这么说，在刚才的讨论当中，大家各自的需求汇总起来就是三个问题，分别是哪些哪些，我有一个想法能够照顾到这三点，这个方案是这样的。如果能够承担起总结者的角色，会让你的发言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再来说说怎样提高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生活当中还有一类人，好想法很多，但总是要酝酿很久才能够说清楚。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扑克牌训练法。在一副扑克牌上写上名词、动词、形容词各18个，和朋友们各抽取其中的一张，朋友用抽到的词提问，你用抽到的词回答。从抽牌到说完控制在30秒之内，而且造的句子不能太简单。经过刻意的训练，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很多人的另外一个困扰就是聊天的时候不知道怎样破冰。不知道如何破冰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问题，最后往往变成了尴尬的吃了吗？今天天气不错。给你分享打开思维的训练方式，看图说话。针对一幅画，在30秒之内提出最少10个问题，而且最好是开放式的问题。比如看到蒙娜丽莎，你可以问蒙娜丽莎是谁，达芬奇为什么画这幅画，微笑有什么寓意。再遇到需要破冰的场合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反应，找到各种切入的话题。最后，雨飞和你再次分享一个与人沟通的真谛，真正的会说话不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是通过沟通实现人与人协作的这种目的，最终呢将问题解决。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的精彩与你分享。漫漫人生，上下求索，悠悠岁月，风雨兼程。人生就像一本书，有的人厚，有的人薄，有的人醉生梦死，有的人饱经沧桑，有的人在意封面，有的人在意序言，有的人在意过程，有的人在意结果，有的人高调写自己，有的人默默写人生。但无论如何，希望你能够善待自己。欢迎大家进入我们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这篇《世事沧桑，善待自己》。昨天还是阳光尚好，今天已是冷雨偏跹，窗外的树叶被雨水冲洗得愈发干净而且明亮。那是一棵白玉兰树，它的叶子四季常青，即便是到了寒冷的冬天，凋落也是少许罢了。一片片叶子在细风中摇曳，低眉含羞，璎珞金羽，冬天眼中还有这抹绿意胜美，不轻易存托出冬的另外一番美韵来。素来喜欢白玉兰花，它不妖艳，超逸而清雅，留意出别样的韵致。每一个春天我都会等待，等待那一束素净的白玉兰花，竟然盛开，不与百花争艳丽，兀自淡雅。冬天好在玉兰树还留有浅浅的绿意，来供鸟儿饮栖。每一个清晨醒来，总会有几只叫不出名的雀鸟，歌声悠扬，时而纤细的小脚趾牢牢抓在门前的电线上，亦或者跳跃在玉兰树的枝头，在相和的歌声里如怨如慕，如痴如醉，似乎又在彼此问安。我读不懂鸟儿的世界，就如同他们读不懂我的世界一样。不忙碌的时候，常常喜欢独自坐在门口，仰望天空，聆听鸟儿们的细语呢喃。今天雨音潺潺，一如往日那般静坐无语，只是少了鸟的歌声。一个人持着那份诗意的情怀，穿越喧嚣欢乐的尘世，享受着自己

世界里的那份小确幸。也许我不是娟娟静女，没有照人的明艳，但是我有一颗如水般清澈善良的灵魂，也不失婉约。明艳的外貌只是皮囊，美丽善良的灵魂才是一个人生命里的主干细胞。我喜欢一个人发呆，一个人看天空看世界，一个人也只有不被打扰的时候才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当夜幕降临，雨依旧翩跹，只是雨音已经微弱些许，眼中的景物也变得模糊，霓虹的灯光逐渐明亮。不知何时，一阵风再次扑到脸上，缭乱了静冷的思绪，缭乱了静冷的思绪。我们无法左右天气的阴晴圆缺，就像我们谁也阻挡不了缘分的相遇一样。无需为了外界某些原因而作茧自缚自我的情绪。面对这个如诗如画的尘世，忘掉忧伤的过往，用百般柔肠的情怀凝想世界的奇丽，不要在忽而的一转念回想中黯然神伤。人生需要感悟，世事需要清零，在感悟之中美好的生活下去。世事沧桑，变幻万千，需要用一颗水晶般清澈的胸襟善待生命的一草一木。人活着总要经历很多，也会遇到很多不喜欢的人和事，然而我们始终要面对，就像我惧怕冬天的寒冷一样，老天不会因为我的惧怕而让我一直停留在春夏秋的季节。东风婆娑着梅雨，也许带来太多的清寒，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清寒中感知生命的坚韧。纵使我不是一个爱思深善怀的女人，但是偶尔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情绪和感悟的。我们当明白，生命的风景里总有一些喜欢和不喜欢，但是能够努力做到让你喜欢的人，才更加值得我们珍惜。人生苦短，做快乐的自己。当你能够把精力融合在生命里，用云卷云舒的心温柔以待，那么生命才会无限丰腴和美好。宇宙中总是流动着快乐，比悲伤要多，那是老天对人类的善待，是忧感，是彻悟。你若愿意微笑着面对生活，生活自然会回敬给你微笑，所有幸福都会婉婉氤氲在你的世界里，在你的目光里。因此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忘却昨天的不悦，才能更好地走进美丽的明天。很美的文章让人感悟，人生说到底至高的境界莫过于内心的从容和淡定，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有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悠悠岁月，往事随风，聚散随缘，寿笔一支，素心一颗，于云淡风轻的甜暖里，轻描淡写一怀心情小字，寄取心迹缕缕，留墨心路历程。当若干年后翻开泛黄的信笺，了然明悟，人生我走过，岁月我来过，甚好，足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美文、暖心故事，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6: 安氏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7: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8: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9: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
1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13: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1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6: 逗你玩。
1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1: 雨打梨花被寂寥，几回肠断泪珠抛，魁为一载游三载，情绪千丝与万条。好句美从秋里得，离魂多自梦中消。香罗重解知何日，辜负巫山几暮朝。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

0: 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示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分河湾，表演者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先生，咱们赶紧请出这二位。
1: 刚才唱了一段单弦，
2: 这个演员叫赵玉明啊。
1: 我认为这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很好
2: 啊，确实
1: 唱出来可以说是优美动听，
2: 字正腔圆。
1: 在我们这里边呢，我认为他的嗓子比较是不错的。
2: 确实，
1: 可是也分跟谁比呀、你要跟我比上的话，恐怕他还差点。
2: 这演员有那么说话的没有？
1: 怎么了？
2: 你这条嗓子比我们这个赵玉明同志还好。
1: 当然比他好了。
2: 怎么好法呢？
1: 怎么好法啊？你反正在这样的剧场，我不敢唱。
2: 就是我们这个长安戏院。
1: 对，
2: 为什么呢？
1: 恐怕我这么一唱啊，玻璃能碎了
2: 啊。您这什么嗓子？
1: 我也奇怪
2: 啊，
1: 反正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说可以摧毁建筑物。
2: 哎呀，这是一条炸弹的嗓子，
1: 也就证明我的嗓子好
2: 啊。是是，你也是这个单弦演员呢？
1: 我不是搞曲艺的。
2: 您是？
1: 我是搞戏曲的。
2: 什么剧种呢？
1: 河北梆子。
2: 您呢？这个业余爱好？
1: 我专业。
2: 专业河北梆子演员？
1: 从小做科，专业出身。
2: 在我们这个北京市的河北梆子剧团里面吗？
1: 我不在北京。
2: 您？
1: 我久站江南一带。
2: 这个还是外地的啊。
1: 我经常活动于长江流域。
2: 游击队？什么叫活动长江流域呀？
1: 就是老在那边旅行演出啊。
2: 在那方面公演
1: 啊。
2: 听
1: 过我的戏吗？
2: 没有。
1: 哎呀，太遗憾了。
2: 我也是感觉这样。
1: 知道我是谁吗？
2: 您这可胡来了，我连您的戏都没听过，我哪知道您是谁呀？
1: 我要提一个人，你就许知道。
2: 您提哪位？
1: 你不是从天津来的吗？
2: 我们是天津的剧团
1: 啊。天津市河北梆子剧院
2: 啊，
1: 有个老艺人叫银达子，知道吗？
2: 那我们太熟悉了。您说的是王庆林老先生？
1: 对对对，
2: 这位老先生的艺名叫银达子。
1: 这银达子不是外人。
2: 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1: 那是我师哥。
2: 你看看，您跟银达子是师兄弟，一师之徒。
1: 对对对，
2: 他叫银达子，
1: 我叫铁达子。
2: 这差着行似的，这位。
1: 我们师兄弟四位
2: 啊，
1: 金银铜铁，我是那老铁。
2: 这四位全是矿产啊。不，你是唱哪锅的呢？
1: 我全行啊。
2: 全能唱？
1: 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2: 不光
1: 昆乱不挡。
2: 哎呀，比你这诗歌都强。
1: 当然比他强。
2: 最拿手的是唱哪锅呢？
1: 最拿手是青衣花旦，旦角
2: 男扮女装。男旦角。
1: 对
2: 啊，您看他这线条倒像。
1: 别摸别摸，
2: 演员身上还有羊肉，不要摸你们。这次来到我们北京是旅行演出来的？
1: 我到这儿来探亲。
2: 探亲访友。
1: 对。
2: 这
1: 我听说你们到这儿来了
2: 啊，
1: 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们。
2: 不，您可太周到了。我代表他们几位感谢您。
1: 我今天晚车就回去了，
2: 坐夜车走
1: 啊。
2: 是
1: 咱们有机会再见吗？
2: 好
1: 有时间到江边上找我去啊。
2: 这地方太悬啊，有时间看您去
1: 啊。对，反正就是长江边上。
2: 好，
1: 咱们再见了。
2: 这就要走啊？
1: 别，
2: 咱二位是一见如故。不是晚车走吧？
1: 是
2: 误不了。
1: 哦，
2: 晚留你一会儿
1: 干什么？
2: 您在这儿给我们北京市的观众唱两口河北梆子，咱们欢迎不欢迎啊？这你可别驳大家面子啊。
1: 这我
2: 尤其我们这个北京观众还没品过这个铁达子什么味儿。您来。
1: 今天我唱不了。
2: 要不您这演员有架子，我告诉你啊。
1: 我不是有架子。
2: 您这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一个人到北京来探亲，给我配戏的人呢，他们没来。您说我一个人怎么唱？
2: 这个
1: 没法唱。
2: 我跟您那么说，这个铁老板， 我也不是怕您过意的话，就是您江南那些演员来了我们也不听，我们就打算听您铁达子一个人。哎，你看您一人来清唱啊。
1: 哎啊，清唱去，我这么大演员清唱有什么意思呢？
2: 我有年头没听这句话，什么叫那么大演员呢？
1: 我不习惯清唱
2: 啊，
1: 如果要唱的话有人给我配戏唱整出的这行。
2: 有人跟您配戏就能唱。
1: 对了
2: 啊，
1: 你们这儿有河北帮的演员吗？你们临时给我调俩来。
2: 我们北京市倒是有河北帮的演员，
1: 调俩我跟他唱一首。
2: 现调来不及呀、不，您说有人配戏就能唱
1: 啊？就是啊。
2: 不，您要不闲的话，我跟您来来怎么样？我还行。
1: 你行吗？
2: 我行，当然。你太，你说全行那也不可能，业余爱好。
1: 哦，
2: 我陪您唱
1: 啊。那可以
2: 啊。
1: 这么办
2: 啊，
1: 你选出戏。
2: 这可别介。
1: 嗯，
2: 您是专业的梆子演员，您选我陪您唱。
1: 不行
2: 啊，
1: 我不能挑戏。
2: 怎么呢？
1: 我会的戏太多呀。
2: 您呢？
1: 河北梆子我会10000多出戏。
2: 我、这梆子里边有那么多出戏吗？
1: 我说出一出来你不会
2: 啊，
1: 各位一耻笑你，你脸上一挂不住，待会儿你自杀了，这怎么办？
2: 什么事儿我就自杀呀？
1: 不是，你拉家带口，咱得考虑后果。
2: 您这都不像话。咱二位初次见面，你怎么知道我拉家带口呢？
1: 根据你这个年龄总会有家属吧。对吧，
2: 这点您放心
1: 啊。
2: 我就光棍一个人。我一见您铁达子我全豁出去了。
1: 是
2: 啊啊啊，
1: 那行
2: 啊，
1: 你还是你挑戏吧。
2: 那就说定了，我选戏。
1: 你选。
2: 您是唱旦角的，
1: 捡你会的。
2: 咱二位来出秦香莲怎么样？
1: 秦香莲
2: 怎么样
1: 啊？这个戏倒是不错。
2: 哎，就可以吗？
1: 不过这个戏咱俩人唱不了。
2: 怎么呢？
1: 人太多呀。
2: 啊，对，咱不能全唱
1: 啊啊，
2: 其中一折沙庙那场戏。
1: 沙庙，
2: 韩琦沙庙。
1: 哦，我扮演谁？
2: 您当然来那秦香莲了。
1: 我秦香莲。
2: 我来那韩琦，我这挎刀追你，你往庙里跑，这点多好。
1: 哎，这点情节不错。
2: 怎么样？
1: 这咱俩人也唱不了。
2: 怎么呢？
1: 你跑，你追我，我跑吗？
2: 啊啊，
1: 我是女的
2: 啊。对呀、啊，
1: 我不能空手跑啊。
2: 怎么还抱两颗白菜似的呢？啊，
1: 我跑的时候是不是得领俩小孩啊？
2: 哦，您说一边一个那个东哥春妹
1: 啊，你们这儿有那小演员吗？啊，
2: 咱没有小演员，免了一样唱，就咱俩人唱啊。
1: 咱俩人唱
2: 啊，
1: 那俩小孩不要了，
2: 免了。
1: 我女的前面跑
2: 啊，
1: 你后边追我。
2: 对呀、啊，
1: 那什么内容啊？这是啊，
2: 什么内容？唱秦香莲吗？
1: 知道是秦香莲
2: 啊，
1: 不知道拿你当流氓，你这。
2: 不是哪位观众那么胡琢磨呀、
1: 啊？废话，没有小孩这个戏怎么唱啊？
2: 人不齐不能唱，
1: 那是唱别，
2: 唱这个《白蛇传》断桥那场戏怎么样？
1: 断桥
2: 这好吗？
1: 我演谁？
2: 您来那个白蛇白娘子。
1: 我白蛇
2: 啊
1: 啊，白蛇我行
2: 啊，白蛇行、
1: 啊、行行、
2: 啊、行。
1: 哎，你呢？
2: 那我就得打一锅了
1: 啊啊！
2: 我来这个小生许仙，你看英俊小生。
1: 这个人真不知自爱啊，就这模样还小声呢。哎呀，你看，您看哪点像许仙呢？啊，您看整个跟那庙里那佛爷差不多啊。您
2: 我招你惹你了？咱俩唱戏你包庇我这模样干什么？
1: 我是说挺好的一出断桥让你这许仙给糟践了。
2: 不，这戏他唱不了，责任还在我这儿。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2: 我本来就会的戏不多。
1: 是啊，
2: 再选一出能唱二位就唱。
1: 行，
2: 这个粉河湾怎么样？
1: 粉河湾
2: 啊，
1: 你还会别的吗？会别咱唱别的。
2: 看这意思这位什么都不会。这位我先跟你打听吧，这戏你有没有吧？你会吗？
1: 哎，这叫什么话
2: 啊！
1: 我铁达子，我能不会这戏吗？对不对？
2: 你要会，我就陪你唱这出。
1: 啊，
2: 我不会别的了，
1: 就分合办了，
2: 好吗？
1: 行
2: 啊，
1: 我演谁？
2: 您来那个柳银环。
1: 柳银环，
2: 这个京戏里面呢叫柳迎春
1: 啊，这我知道
2: 啊。行，对对、
1: 你呢？
2: 我来那老生薛仁贵，咱二位一唱好吗？
1: 你薛仁贵
2: 啊，
1: 我柳银环，
2: 对，
1: 咱俩什么关系？
2: 那么大角什么都问，关系夫妻两口子的关系啊。
1: 你是我什么人？
2: 我是你丈夫啊。
1: 我呢？
2: 你是我老婆呀、啊。
1: 不是那个、
2: 啊、
1: 这事儿咱有言在先啊。
2: 怎么呢？
1: 咱这事儿可是假的。
2: 多新鲜呢， 咱就是逢场作戏，台上那么一会儿，
1: 唱完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2: 对对对，
1: 日后走街上我要不理你，你可别挠我。
2: 最好你还离我远点。
1: 那行那行那行，咱就这出了，
2: 就这出了。

0: 行了，我请您帮我忙吧。
1: 干什么？
0: 帮我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 干嘛还搭桌子？
0: 咱二位唱戏呀、得画出个场面来。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
1: 分出前后台来。
0: 怎么样？
1: 我帮你搭桌子。
0: 您多少累吧？
1: 我告诉你，我在江南那边没干过这路活。
0: 一会儿多跟加4毛钱补助。哎，行了，我们这还把椅子，提前就预备好了，知道您唱戏。
1: 哎，那个，
0: 您还打算要什么呢？
1: 您这儿有那个什么没有？
0: 需要什么？
1: 有那个啊。就是那个戏服有吗？
0: 有吗？你要什么？
1: 就是我穿的那个戏服，
0: 那叫行头。
1: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
0: 这不要什么？不是，这行头本身不算行话，您跟哪位观众说，人家懂啊？
1: 那行啊，你们这儿有个行头吗？有没有？
0: 您说江南怎么选这种演员？不，您听这嘴还行头，行头，行头，
1: 这不是儿化音吗？
0: 这用不上这玩意儿。
1: 你们这有行头没有吧？
0: 我不知道您来啊，我没给您准备，咱们就这大褂代替就可以了，
1: 就穿这身
0: 啊，
1: 这就凑合事儿、
0: 就是听您这条嗓子嘛，
1: 我可没这么唱过。
0: 这您今儿破破例，
1: 那
0: 好不好？
1: 请观众多谅解吧。今天条件比较差，
0: 我跟您这么说，包袱全在我们身上，
1: 那
0: 没您事儿
1: 啊。那我就简单的化一化妆，
0: 哎，也可以。
1: 区别出来啊，一个是薛仁贵，一个是柳银环，
0: 这个想法也不错。
1: 哎，对，嗯，这是这个一男一女，
0: 象征性的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江南这个。
1: 哎，看见了
0: 啊！
1: 你看这人要长得漂亮，怎么打扮怎么有啊！
0: 哎呦，哎呀，这位才不知自爱呢，就您这模样还漂亮啊！
1: 你看我这么一化妆呢
0: 啊，
1: 我就想起这么一部电影来。
0: 哪部电影啊？
1: 这部电影叫《追捕》，看过
0: 日本的片子。
1: 对
0: 啊，看过。
1: 您看我像不像？
0: 嗯，
1: 《追捕》里的。真优美。
0: 哎，不行，您别把各位吓着吧。您像谁？
1: 我像追捕里的真优美。
0: 我看你不像追捕的真优美。
1: 我像
0: 你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美。
1: 行了，
0: 咱这儿唱可以了。
1: 哎，
0: 还得跟您说明一下，
1: 是
0: 咱这个文武场面全没有，得用嘴学着伴奏打家伙。
1: 啊，
0: 我上场的时候呢，您用嘴学着给我打家伙；您上场，我学着给您打家伙。
1: 这我可不太习惯。
0: 咱们试试来
1: 啊！来，
0: 现在您归后台。
1: 哦，这是后台。
0: 哎，这就为前台。
1: 啊，
0: 现在咱们就开戏了。
1: 哎，
0: 现在是您叫板。
1: 那什么
0: 啊？
1: 要不你来吧，行不行？
0: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该谁叫板谁叫板，就得您来。
1: 我叫板，
0: 哎，对对，
1: 叫板，叫板，叫我板，
0: 还懂得卖力气，这叫挽袖子似的。叫板干喊俩字儿，
1: 那怎么办？
0: 叫板得有词儿啊，
1: 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这句
0: 啊，
1: 哦，由这儿开始
0: 啊，从这儿唱啊。
1: 哎呀，事先你可没跟我讲清楚啊。
0: 啊，行，这事儿让我。
1: 你要说由这儿开，我就知道。
0: 从这儿开，
1: 哎，那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0: 丁，不是你哭出来好不好啊？跟旁边这喊冤来了，是怎么着？
1: 那怎么着？
0: 丁山儿该来了，你那么干喊哪行啊？
1: 那我怎么办？
0: 你得有韵。
1: 我有韵
0: 啊？
1: 我不能有韵。
0: 这演员他嬉皮笑脸，什么叫你不能有韵呢？
1: 不是
0: 啊，
1: 因为今年呢，没我的指标。
0: 哎呀，这位计划生育学的还不错呢。不，什么运呢？
1: 你说什么运？
0: 咱二位这不唱戏吗？
1: 啊，
0: 唱戏你得挂戏运呢。给这样
1: 啊，
0: 丁山儿啊该来了啊，这不戏运吗？
1: 哎
0: 啊，
1: 这句是你唱是我唱？
0: 应该是你唱。
1: 哦，应该是我唱
0: 啊。

0: 那你干嘛给唱了？
1: 哎，我这不交给你吗？
0: 废话，我铁达子，我用你交给他。您这叫什么事儿呢？我的词儿他先给唱了，待会儿我再唱不新鲜了，是这意思吗？
1: 我没这份意思啊。
0: 你来个先入为主，
1: 您这不将心浪费吗？这
0: 你这叫表现自己。
1: 哪有那事儿？你
0: 本来你长这么胖的就够突出的了，还表现？
1: 我这自然条件你也生气吗？
0: 人家主要是听我呀、
1: 我也是想听您的。
0: 对，
1: 别着那么大急。
0: 哎，你挡着我干嘛？您看见了没有啊？我打扮这么漂亮，他挡着我。您贵吗？你
1: 我这戏没法唱啊！不，您这过来啊！不，您什么都不懂啊！
0: 我怎么不懂？
1: 我这不是挡着您，
0: 您拿扇子搁我这干嘛？
1: 您听我说明白了，您这句台词啊是梦帘导板，实际是在帘里边唱啊。现在我这扇子呢，就代替那门帘。
0: 哦，这就不是扇子了，
1: 对，
0: 这是门帘。
1: 哎，
0: 这是竹帘子。
1: 看来够细致的啊，
0: 这天该摘了。冰山，冰，冰。
1: 不，你老摸我脑袋干什么？
0: 哎，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那么你这是什么
1: 门帘？
0: 我扶点门框。
1: 哎呀，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有肉门框您呢？你扶他真够全可的，
0: 还不让扶
1: 啊？多新鲜啊！
0: 冰山儿老该来了，
1: 哎呦，还真有点铁锈味儿啊！
0: 抬抬抬那个令，抬一个令，抬。

0: 生啊，是怎么着？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咚。
0: 回去。你老往后边跑去了，
1: 不唱的吗？
0: 不，你到这儿得有四句唱啊！
1: 啊，对呀、啊，啊，到这儿有四句唱，我知道。
0: 我唱啊，
1: 不是四句吗？
0: 对对对对。
1: 头一句是这个，
0: 我的儿粉和湾前去打雁。
1: 你告诉我干嘛？我知道这是头一句。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二句跟头一句不一样，对不对？
0: 多新鲜的！
1: 二句
0: 是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这人嘴真快，我刚要说那词儿，他得说出来了。
0: 你说好，要我嘴快。
1: 这是第二句，
0: 对。
1: 那个三句，那个三句，咱改句词儿吧。啊，
0: 改什么？
1: 咱改一句啊，配合计划生育的词儿吧。
0: 你怎么老忘不了计划生育啊？
1: 那三句词儿不好。
0: 谁说不好啊？
1: 那哪儿好？
0: 想生而坐之在窑门以外。
1: 你说这是四句，
0: 三句，
1: 那么那四句呢？
0: 哦，一句不会。俺们这整个是个骗子，这是。四句是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
1: 餐
0: 餐就吃啊。
1: 啊，对，吃餐一样，
0: 还总吃餐一样。
1: 冰山儿熬该来了，
2: 抬抬抬那个灵台，一个灵台，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个啷当里个啷的当。
0: 哟，戏没唱得惹点祸。我问您，您这打算干什么？这是啊，
1: 我这样来卧鱼没卧好。
0: 这您还来卧鱼呢？行了，待会儿您卧槽去得了，您就唱得了。那
1: 哎，那头一句什么词儿的？
0: 我的儿子啊，
1: 我。

0: 里个东
1: 窑门一里。
0: 哎不啊，外
1: 外边冷，
0: 冷也得唱外啊。
1: 窑门一外东，当我儿一个俩仨，
0: 哪那么些
1: 人？这个大丫头，她到来好把饭安吃啊，
0: 餐，
1: 我那个吃西餐呢、啊。
0: 这个还不忌口，
1: 啊啦，呆呆呆呆呆的灵呆灵灵呆。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的当，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当里个龙。
0: 收板呢你呀、啊？
1: 我这收不住板了，
0: 这不告诉你打住吗？
1: 哦，你这是告诉我打住
0: 啊？
1: 我领会错了。
0: 你领会呢？
1: 我认为再让我拉七个过门
0: 呢，有一个就行了。
1: 当一个冷的当，
0: 薛仁贵做事
1: 当，
0: 太短见
1: 当，
0: 建设顽童命染黄泉
1: 当。
0: 你等谁呀、啊、你这什么馅老等等的。他的福相儿难得见，他的母相娇儿也不得团圆。
1: 冷里个冷的等，昨天夜里你冷不冷？
0: 哎呀，这弦满带蹦字儿啊！正催马来永无看、啊、这好德行。先一位大嫂坐摇前，摔等立案下了马，见了大嫂李当偶先。大嫂请来见礼。怎么你们哪位得罪他了是怎么的？大嫂请来见礼。这还麻烦了，可能我们这演员着凉了。这位大嫂请来见礼。别扭、你老扭个什么劲儿啊，该你说话了。
1: 丁山。
0: 你怎么老丁山呐、啊、
1: 那我怎么样？
0: 你说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道都不走，失礼为何？
1: 还是那老词儿啊，
0: 到他就老词儿了
1: 啊。换
0: 别忙，坐那坐那，教一句唱一句，这不要命。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换礼，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0: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北京市。
0: 北京市干什么呀？
1: 哎，这可不是北京市。
0: 说戏词儿。
1: 我这词儿也不粗啊。
0: 啊，咱俩这买碗出戏的戏啊。
1: 什么戏？
0: 戏里边台词是龙门郡。
1: 哦，这儿改龙门郡了。
0: 改就得说龙门郡
1: 啊。龙门郡
0: 啊，庄呢
1: 啊，长安戏院。
0: 他算丢不了了，还哪儿都认识。还长安戏院干什么？
1: 这就不是
0: 说大王庄。
1: 哦，这大王庄在郊区呢。
0: 戏里边大王庄、
1: 哦、啊，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1: 啊，有名不知，无名不晓。
0: 可是全不认识这位。有名便知
1: 啊。啊，有名便知，无名便晓。
0: 他又全认识
1: 啊。有名无名，我统统的不明白的呢。
0: 我、啊、日本，
1: 我的
0: 我，你可太笨了。你过来过来。不，你那么说不就行了吗？
1: 我怎么说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哦，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但不知你问。咱俩换个。
1: 就是。干嘛？你这砸夯来了？我告诉你，这人可太粗暴了，照这样非得。

0: 分不可。
1: 你放心，绝唱不了，一句不会，这不要命啊。大嫂，请来见礼。
2: 啊，观礼观礼，今夜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2: 此乃龙门郡。
1: 此庄名
2: 大王庄。
1: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2: 啊，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
2: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1: 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英。
2: 哦，怎么你问那刘印环吗？
1: 真的是
0: 这咋知不到这个事儿啊？
1: 别唱，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了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分河湾，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合说的风灾。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一段作品呢，其中提到了这个结婚的价码是花了2000多块，这个主人公感觉这负担已经是相当之重，那换了如今呢，甭说您2500，那25000、25000不算买房都不一定够，所以说这个时代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哎，咱们闲话啊不多说，回过头来重新收听这段风灾。
5: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6: 哦，什么事儿啊？
5: 我呀，
6: 啊，
5: 结婚了。
6: 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5: 什么喜事？
6: 啊，
5: 什么喜事啊？
6: 哎，可不喜事儿吗？
5: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
6: 哦，
5: 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6: 你这叫什么病啊？
5: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6: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5: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6: 是啊。
5: 啊，
6: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5: 2500块钱。
6: 什么？2500？
5: 啊，
6: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5: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6: 啊，
5: 涨价了。
6: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5: 不信你问问。
6: 我问谁呀？
5: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
6: 是吗？
5: 您不信我问问
6: 啊。你问问
5: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6: 啊？
5: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6: 对，说说
5: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6: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5: 没原意的，
6: 没人说，
5: 没原意我可点将了啊。
6: 点将，点吧。
5: 那位女同志，
6: 嗯，
5: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6: 啊，
5: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6: 哎，不，
5: 别不好。
6: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
5: 啊，
6: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5: 啊。
6: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5: 那小伙子
6: 啊，
5: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6: 花多少？
5: 多少钱？多少钱？3毛。
6: 啊？
5: 买斤葡萄还6毛呢。
6: 就是。
5: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6: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5: 你不信问去、
6: 啊、
5: 他刚说的。
6: 我甭问了、
5: 啊、
6: 你呀别跟人家比
5: 啊。
6: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5: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6: 他这报天气预报、啊、
5: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6: 哎，那没关系啊。
5: 啊，
6: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5: 集体结婚
6: 啊，
5: 喜事新办。
6: 就是，
5: 又省钱又省事儿，
6: 那多好啊。
5: 太好了。
6: 嗯、
5: 啊、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6: 哎，你干嘛还办呢？
5: 我不办行吗？

0: 五百啊，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1: 说你什么呀？
0: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1: 这话怎么讲？
0: 抠门。
1: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0: 就为了我办事。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1: 哦，让你挑便宜货？
0: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1: 那干嘛呀？
0: 省二分存车钱。哎，
1: 呵，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0: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1: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0: 一堂家具1000块钱。哦，穿的带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1: 这就2000了。
0: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1: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0: 不是吗？
1: 他买什么呀？
0: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哎，
1: 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0: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1: 有奖？
0: 嗯，
1: 这鸡是什么鸡？
0: 电视机、录音机。
1: 毛？
0: 毛衣、毛裤、毛壁机。
1: 算？
0: 电子计算机。
1: 皮呢？
0: 皮鞋、皮袄、皮大衣。
1: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0: 1000块钱吧。
1: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0: 这您不知道啊？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1: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0: 工作需要啊。
1: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哎，
0: 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哦，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要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1: 这堆鸡毛就500块。
0: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1: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0: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哦，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1: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0: 30桌。
1: 啊，30桌
0: 啊？
1: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0: 您不知道啊，我结婚那天日子好。哦，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1: 是啊，
0: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儿了。哦，再加上1礼拜天。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嚯，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标着劲呢。
1: 哎，是，非给你标趴下不可。
0: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1: 怎么准备呀？
0: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哦，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1: 怎么开心了？
0: 嘿，啊，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1: 怎么
0: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1: 哎，那是开饭馆的。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啊，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是啊，
0: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1: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啊，都跟刀棱似的了。
1: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1: 哎，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
1: 哎，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1: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就结婚那天，嗯，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
1: 啊，
0: 有红旗，有上海。哎，
1: 不不不不，
0: 有丰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这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1: 洪博士啊？这什么叫洪博士？
0: 洪博士你都不懂？
1: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0: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1: 哎，啊，这还要博士？
0: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哦，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1: 10斤猪肉
0: 啊？
1: 他带猪肉干嘛呀？
0: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1: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0: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1: 是啊，
0: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八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六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大脚威风。您说也巧，这八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1: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0: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1: 新娘窜出来了，
0: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1: 扔鞋？
0: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哎，
1: 嗨，他扔鞋干嘛呀？
0: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去去邪气。哎，
1: 好啊，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1: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1: 谁的呀？
0: 对门的。
1: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去了。
1: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1: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哎，
1: 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1: 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1: 认亲
0: 啊？
1: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1: 哎，
0: 给钱，
1: 什么钱呢？
0: 见面钱呢？
1: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0: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1: 多少？
0: 二十。
1: 啊？哦，叫声舅舅就二十，
0: 这是规矩，快拿快。
1: 哎，好，哎呀，给你，
0: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1: 哎，哎，我也爱答应，哎呀，
0: 这叫二老，
1: 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0: 好嘛，
1: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0: 这叫二姥姥，哦，二姥姥，
1: 二姥姥，
0: 好闺女，等着我给你拿钱啊，哎。约好了啊！
1: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0: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1: 真够呛！
0: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1: 嗨，哪有那么厉害呀？
0: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全那儿哆嗦呢。
1: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0: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就现在这份子。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1: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0: 认完亲以后啊，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1: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儿啊，那个。
0: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1: 醉了，
0: 喝醉了还喝呢？
1: 还喝
0: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1: 拿什么呀？
0: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1: 瓶子。
0: 哎，拿瓶子，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1: 都喝了，
0: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1: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0: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1: 这好，你少喝点好不好？
0: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拳呢。
1: 哎，那怎么划呀？
0: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1: 好啊，哎，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0: 他们俩人这么一划拳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哇啦哇啦直哭。
1: 哭什么呀？
0: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
1: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0: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1: 什么事？
0: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1: 掏吧。
0: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钱全花光了，
1: 哟，没钱呐！
0: 啊，
1: 没钱那怎么办呢？
0: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没关系，没钱没关系，咱们借去。
1: 上哪儿借？

0: 谢谢，
1: 对门。
0: 哎，那你就去吧。
1: 真巧啊，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0: 哦，送钱来了。
1: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0: 哎，谢谢。啊，他也没钱了，
1: 怎么办？
0: 那就找街坊吧。
1: 对，哎，找街坊去。我一拉南屋门呢，啊，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哟，三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呢。嗨，
0: 他我们是来借钱的。
1: 哎呀，大兄弟，嗯，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0: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1: 您说怎么办？
0: 那上北屋吧。
1: 北屋啊，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0: 旅游？
1: 后来一打听啊，感情避难去了。哎，
0: 避什么难？
1: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0: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呀。
1: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0: 哎，凑合吧。
1: 洪波说什么凑合？嗯，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0: 哦，外边借去了，
1: 卖车去了。哎啊，
0: 把车卖了。
1: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0: 怎么了？
1: 那边打起来了。
0: 因为什么呀？
1: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贼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贼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0: 怎么了？
1: 坐锅里头去了。哎，
0: 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啊，
1: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0: 怎么了？
1: 着急呀，为了办事，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0: 真是。
1: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啊，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哦，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0: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1: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0: 怎么回事？
1: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0: 休克？那怎么办呢？
1: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0: 对，这人中在这儿，
1: 在这儿。
0: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1: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0: 我们哭上爸爸了。
1: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0: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1: 我们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0: 干嘛呀？
1: 借钱办丧事，
0: 还办呢？
2: 共同欣赏过了王千祥、李增瑞和说的相声《风灾》，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家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

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得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破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抱一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摊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0: 过最后不得沙丘，跨过。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9: 你的深情。

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继续。

名人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核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会堂的演奏厅传来阵阵古典乐声，悠扬旋律成了暗恋的背景音，明明近在咫尺，却只能偷偷看你，隔着半透明玻璃，连目光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距离。你独奏的那一曲，我竟不懂欣赏，心乱如麻时，连音乐都成了模糊的背景。散场后各走各路，没有再相遇，一句道尽无疾而终的怅惘。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让这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

0: 争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8: 8两的娃娃菜，
9: 上一下链接，
8: 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新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

0: 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隣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

0: 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熏蒸，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1: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9: 如今庆阳

0: 双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乡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乡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了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挨着卖些，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4: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5: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6: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7: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6: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

0: 今年第一季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明月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
1: 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明月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我们呢要力主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 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4: 3.4亿千瓦， 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 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22列， 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地有特大暴雨。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到今天20点， 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 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 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 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黎卫生部数据显示， 19号0点到下午， 已对黎多地空袭， 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 97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 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 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 6月13号到19号， 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 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 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 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 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6: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

0: 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端午节安全生产及值班值守工作；我市社会各界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共庆端午佳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为官从政，既要自身干净，又要敢于担当；既要勤勉为政，又要清正廉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履职、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要把干净和

强调的是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拒绝一切诱惑和腐败。古人云，不受约廉，不污约节。党员干部只有时刻坚守廉洁品格，砥砺廉洁风骨，涵养廉洁境界，方能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担当是成事之要，使命所系，强调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正所谓为官避事平生耻，面对大是大非必须敢于亮剑，面对危机必须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必须敢于承担责任。勤政和廉政是党员干部履职用权与为民服务的行为准则，勤政是履职之要，为民之道，要求党员干部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心思集中在想干事上，把本领体现在能干事上，把目标锁定在干成事上。廉政是为官之德，用权之戒，要求党员干部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公生名，廉生威，唯有自身廉洁，清风盈袖，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把干净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不是简单的词语组合，而是深刻的思想融铸与行动融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在融中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干净与担当不是对立的，廉政和勤政不是矛盾的。干净是担当的护身符，廉政是勤政的定盘星，切实将干净作为干事创业的底气，将廉政作为勤勉履职的底色，既能挺身而出，迎难而上，又能严守规矩，不越雷池。在修中涵养品格，勤胆思想沉，多思贪与害，在无人时细微处保持慎独慎微的自觉，涵养干净品格，带头苦干实干，知重负重，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涵养担当品格，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功夫下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涵养勤政品格，时刻保持对权力的敬畏，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涵养廉政品格，在干中彰显价值，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以赴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真正做到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全心全意为老百姓造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9日，市长尚小刚开展端午节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压紧压实节日安全责任，保障群众平安过节。在市应急管理局视频会议室，尚小刚点对点调度各镇街道端午假期值班值守工作，详细了解了各镇办在岗履职、应急备勤等情况。尚小刚对节日值班纪律、应急响应处置作出安排。随后，尚小刚先后来到大佛寺景区、高铁滨州东站、泾河早饭头桥段、太峪镇姚连旧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实地查看景区客流安保、车站运营安全、河道防汛及桥梁管护、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落实情况。尚小刚强调，端午假期人员流动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镇办各行业部门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紧盯文旅场所、交通场站、河道堤防、地质灾害点等关键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遇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端午假期。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17日，滨州市开展端午暖心行、纵情聚人心、关心关爱活动，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快递员、外卖骑手、货车司机等

0: 业群体代表、志愿者团队及社区居民齐聚一堂，共庆端午佳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到场的新就业群体送上端午清凉礼包，随后小区舞蹈方队、旗袍方队以及社区宣讲队依次登台表演，精彩的文艺演出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同步开设的红心物业服务集市，社区居民与志愿者共同包制爱心粽子，制作手工驱蚊香包，并将成品免费分发，现场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在便民志愿服务区，中医理疗、义诊、义检、公益贴膜等暖心服务有序开展，为现场群众和新就业群体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社区居民陈婷：
1: 社区端午活动很热闹，大家一块儿包粽子、看表演，还有现场义诊、义检，这些便民服务很周到。这几年社区的变化很大，逢年过节都有活动，住着越来越舒心了。今天的端午既有节日的味道，又关心了骑手，还让邻居凑到一块儿，希望以后多多举办。
0: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6月19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到城关街道润家超市新北广场店、汽车站、融合城项目建设工地检查值班值守、防汛备汛、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客运安全保障、项目施工安全及扬尘治理管控措施落实等情况。李军申、李健要求各相关企业和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前做好汛期应急准备，提升突发险情处置能力，要细致排查食品溯源、消防设施隐患，督促商户落实主体责任，守住群众饮食和消防安全底线。要细化客流高峰应急预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要严格遵守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规范，常态化落实扬尘治理举措。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6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徐亚丽带队到文家坡煤矿、火石嘴煤矿、小庄煤矿、大佛寺煤矿，开展纵情暖一线、工会送安康端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节日期间坚守生产一线的煤矿职工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过程中，徐亚丽叮嘱全体一线职工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严守安全操作规程，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市总工会也将持续聚焦一线职工需求，常态化开展送温暖、送安康活动，切实当好职工的娘家人，用心用情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广大产业工人的归属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此次慰问活动，市总工会为四家煤矿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送去了粽子等端午慰问物资，浓浓端午温情提振了矿山职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小庄煤矿职工郝永刚：
2: 首先非常感谢滨州市总工会，然后对小庄矿全体职工的关怀，每年的这个节假日基本上都会到我们基层来给我们慰问，送上这个慰问品，然后让职工呢亲切地感受到了市总工会的关怀。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16日，城关街道公流社区明玉池村联合陕西西部现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滨州分公司开展浓情端午暖民心、红色物业护家园主题系列活动，以暖心服务拉近邻里距离，营造和谐文明的节日氛围。活动现场内容丰富，热闹非凡，工作人员开展政策宣讲与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向居民普及民生政策、居家防火、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筑牢社区安全防线。趣味小游戏、精彩歌舞轮番上演，居民踊跃参与，其乐融融，充分展现邻里和睦的良好风貌。同时， 便民志愿服务暖心落地，志愿者免费为居民清洗电动车、地垫，细致清理污渍、打理设备。义诊摊位前人头攒动，医护人员为居民测量血压、答疑解惑、普及健康知识。社区居民贺彩娟：
3: 今天很高兴参加公流社区举办的端午节活动，在文艺演出及游戏互动体验中，拉近了我们邻里之间距离，增进了温情。
0: 公流社区党支部书记魏威：
4: 在传统佳节端午节，城关街道公流社区、城关街道明日池村、陕西现代物业公司滨州分公司联合举办这一次活动，主旨是把那服务向大平台转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资源，让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让每个居民既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让大家共同一起建设更理想的家园。
0: 本台记者肖俊虎报道。6月17日，市文联组织旗袍书画协会走进新民镇屯庄村，开展旗韵传端午温情暖乡村系列文化活动。市旗袍协会的开场舞《拥军秧歌》拉开了系列文化活动的序幕，屯庄村表演了歌舞《九九艳阳天》。接下来，市旗袍协会和屯庄村委会轮番表演了秦腔《龙凤呈祥》《看女》，精彩唱腔让戏迷朋友过足了戏瘾。舞蹈《感恩》《咱们老百姓》《祖国你好》《兰花花》将文艺表演推向了高潮。精彩旗袍展演尽显巾帼风采，村民表演自信大方，激情飞扬。文艺演出在旗袍协会表演的舞蹈《不忘初心》中完美结束。霓裳赏罢意未尽，粽香情深暖邻里。趣味游戏互动环节，大家玩剪刀包袱锤，赢了的人吃圣女果，输了的人退场，现场和谐温暖，其乐融融。活动中，市书画协会部分成员现场挥毫泼墨，为村委会和村民写字作画。屯庄村委会还表彰了部分心系乡土、心怀大爱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新民镇屯庄村党支部书记郑荣：
5: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我们村两委提前谋划，精心布设，组织开展了“粽香传文美，文明人乡亲”主题系列活动，让传统节日回归淳朴底深，让家家户户都能感受到浓浓的端午气氛，暖暖的村居温情。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16日，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走进永乐镇，开展端午寻古韵、粽香祭初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以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传承传统民俗，厚植家国情怀，为辖区群众送上别样的端午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节目形式丰富多样，精彩纷呈，优美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乡村风貌。接地气的理论宣讲通俗易懂，将文明新风、惠民政策送到群众身边。深情的诗歌朗诵、悠扬的独唱以及韵味十足的传统戏曲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有端午知识互动问答环节，群众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在趣味互动中学习端午民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群众韩慧泉：
6: 活动期间有歌舞，有吹小戏，还有演讲，演讲了当地的一些政策，宣传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0: 群众宋永祥：
7: 今天永乐镇的端午节目特别丰富，有好看的舞蹈，戏曲节目，还有工作人员给我们宣讲端午知识，让我知道了端午节的由来，还有各种传统习俗。
0: 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副站长刘小琪：
8: 本次端午寻古韵、粽香祭初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利用下手农闲时机，将文艺展演、理论宣讲、政策解读、科普宣传、端午文化互动与特色民俗活动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让大家在家门口感受到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汲取了奋进力量。 下一步我们滨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站将坚持以传统节日为载体，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培育文明乡风，涵养时代新风，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凝聚共建和美滨州的强大精神力量。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端午临近，浓浓粽香伴着悠悠药草弥漫滨州大街小巷，火市南大街端午香包市场迎来销售热潮，各式香包琳琅满目，色彩艳丽，为端午节日市场注入浓浓烟火气。走进南大街，五彩斑斓的香包挂满摊位，氛围感十足。今年市面香包品类丰富多元，既有经典的虎头、粽子、五毒等传统造型，寓意祈福纳祥、平安顺遂，也融入生肖、卡通、国潮等创新元素，小巧精致，样式新颖，兼顾传统韵味与时尚美感。手工香包针脚细腻，做工精巧，保留了传统民俗工艺特色，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挑选，为家人孩子佩戴，传承端午民俗，寄托岁岁安康的美好期许。摊主迷慧平：
9: 我住在香包住了十几年了，屋里有气的含料做的，做好了端午都先成了美的，这做好这手工活嘛，很受欢迎。
0: 摊主李水霞：
10: 我也搬了20多年，卖咸的，就这还钱子真土锅土，当然这锅土这是手工的，人都讲究手工，都娃娃头一年。
0: 传统手工香包激活浓浓端午烟火气，小小的手作好物不仅丰富了市民的节日生活，更让古老的端午民俗文化在市井烟火中代代相传，焕发新机。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滨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滨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亲姐郭玉冰说到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留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滨地，当公留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留的带领下，针对滨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0: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留赞颂了公留迁滨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留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留还在滨地建设了宗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留》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留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众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刘的时代。
5: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关于兵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刘篇》里面就来故与京，京师郡。那么公刘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成为兵，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兵场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荆门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有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缀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成为。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定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府，那就是在京府。”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兵地。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吐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情的季节。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

变得鲜明了起来。骑马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蔬、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0: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乡第一。在公流的领导下，冰地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绛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绛这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

0: 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冰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风流中记述，周人君之宗旨，君表正直，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牛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牛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牛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边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冰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九九养生，九九未来长长久久。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步入中年后，很多人为了强身健体经常去爬山，又或者呢不坐电梯改爬楼梯，结果却会出现膝盖疼痛。这时呢就疑惑了，怎么锻炼身体还锻炼出毛病来了？不论是跑跳蹲跪，很多生活习惯都会不经意间对膝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膝盖问题呢也在逐渐的年轻化。在本期的养生长谈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如何保护膝盖，

在传统的概念中，爬山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能够帮助大家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同时还能锻炼心肺功能。但事实却是，不少骨科专家提醒，爬山是最笨的运动。爬山呢，属于负重运动，腰部以下的关节都要承受自己身体的重量，尤其呢是膝盖受力最多。当身体爬阶向上时，膝盖负担的重量会瞬间增为平常的4倍左右。关节的寿命是有限的，一旦关节气数已尽，就会引发各种关节病。

关节的寿命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一般的健康寿命是60年。一方面呢，大家需要锻炼大腿和臀部的肌肉群，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不能伤害膝关节，过度的使用会加重对它的磨损，而且不可修复。但专家解释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需要改变大家的运动习惯就可以了。延长膝盖寿命40年，坚决不做以下这几个动作哈。第一个，不在坚硬的地板上做剧烈运动，比如下蹲、蛙跳、跑步、跳绳，还有跳舞，都会加重对膝盖骨的磨损，尤其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对关节的磨损最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关节的软骨呢，大概有1到2毫米，作用呢就是缓冲压力，保护骨骼不破裂。它呢就相当于跑道上的橡胶，能够帮助大家缓冲上下运动时的一个力，进来呢保护自己的关节。在坚硬的地板上运动呀，在超强的反作用力下弹回来，对于关节和骨骼的损伤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小杨在这里建议大家多在橡胶运动场地做运动。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哈，如何保护膝盖。最适合膝关节的运动呀，有游泳、骑车、做体操。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关节最有好处的运动就是游泳。在水里呢，人体是与地面平行的，各个关节呢基本不负重。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人多游泳对全身都好。为了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可以选择游泳、做体操等关节负重较轻的运动。在这里呢，小杨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零成本、好上手、低分享，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使用的膝盖养护动作。不管您现在有没有膝盖不舒服的情况，这个运动都非常适合你。因为这个运动呀，不需要外出，也不需要器械，不需要损伤膝盖，还能锻炼到膝盖。方法哈，第一个，找一把可以靠背的椅子，臀

往后坐，靠着椅背，双手呢放在椅子的后面，背部垫一个靠垫。第二个呢就是大腿下垫一条浴巾，也可以将几条浴巾和毛巾捆绑在一起，扎得够厚就行，目的呢就是要将膝盖垫高。第三个哈，坐姿端正，腰背挺直，两脚垂放，一前一后的自然晃动，也不需要太大的幅度哈，摆动，轻轻的轻轻的晃一下就可以了。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对强化膝盖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膝盖有旧伤或者脚痛的人呀，也可以用健康的脚去带动痛的那只脚，健康的脚拖着痛的脚的同时前后来回的自然晃动，这么做呢相当于复健，可以让膝盖逐渐的恢复健康。每天练习强化膝盖的周边肌肉力量，让你跑起来带风，走起来带风，上楼梯也带风。锁定养生长谈，了解健康知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养生信息，可以在滨州新闻公众号上或者官方抖音号上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

0: 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不少老年朋友因为牙口不好，食欲减退，消化不良，容易出现消瘦的情况。同时由于性激素水平下降，肌肉合成越来越难，肌肉衰减也很常见。这时候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非常重要，通过三餐之间吃一些零食来补充就是不错的选择。小零食除了可以垫一垫肚子，选得好还能起到补钙、补蛋白质、增加能量摄入、平稳血糖的作用，这几点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哪些零食适合老年人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给老年人挑选零食的原则。有时口味和营养同样重要，毕竟再营养万一不喜欢吃那也没啥用啊。如果不熟悉长辈的喜好的话，刚开始可以每一种都少买上一点，记录他们对于口味的偏好，以后就多买点相似的。其实从提高口味的角度，一般人可以在零食里撒一些奶粉，除了普通奶粉也可以选择比较健康有营养的配方奶粉。有些零食比如肉松可以有效地补充蛋白质，但是钠往往很多，反倒是有些钠含量低的海苔能够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大量的膳食纤维，还是不错的。不过呢，海苔中碘含量很高，有甲状腺疾病的人需要慎重。买零食前看看他们的营养成分表，一般就能够避开不少坑。有基础疾病的话，挑选零食的时候呢也要有所规避。比如如果消化功能不好，这时候有两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方面是胃酸分泌不足或者胃肠道蠕动不够的情况，容易出现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这种呢一般就建议吃的精细一点，粗粮做的零食就不太适合了。还有一种可能是吞咽困难之类的问题，这种时候警惕一些质感过于滑的食物，比如豆腐花，警惕出现呛咳。给大家推荐几种健康的零食。第一种，坚果。坚果的营养价值挺高的，蛋白质含量通常在15%到25%，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的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需脂肪酸的重要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但要特别小心呛咳和窒息。如果本身吞咽困难的老年人，那还是别吃了。第二，奶枣和枣夹核桃。奶枣呢，其实糖是比较多的，但是矿物质非常丰富，总体很健康。如果是鲜枣，维生素 C 还非常丰富。奶枣里面有坚果夹心儿，外面是奶脯，总体来说要担心血糖的问题，但是确实比较好吃，没有血糖问题的老年人可以试一试。还有枣夹核桃，外面没有奶粉，不喜欢奶制品的可以吃它，口感非常丰富，老少咸宜。第三，饼干。给大家先推荐很熟悉的一款万年青饼干，这其实呢就是一款普通的葱油饼干，里面有不少精致碳水化合物，葱还能开胃。要是嫌一般的饼干油太多，可以买苏打饼干，油就少很多，相对口味清淡。要是小包装的话还容易定量，更健康一点。钙对于老年人也是很重要的，现在一些微化饼干里每一块里面能加几百毫克的钙，这类在常见食物中加入了一些营养素的强化食品，能够不改变饮食习惯的同时保证营养素，还是蛮有价值的。第四，乳制品。这里先提醒一下，有一种乳制品是乳酸菌益生菌饮料，是为了补充益生菌而不是蛋白质，对于老年人除非是真的想摄入益生菌，否则没必要喝。 人体的乳糖酶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所以老年人的乳糖不耐受症状会比年轻人严重。喝点酸奶是不错的，酸奶是在牛奶的基础之上经过乳酸菌的发酵，其中的乳糖含量会低一些，更适合一些乳糖不耐受的人群。不过常见的酸奶产品为了口感往往会加入7%左右的糖分，使得其营养价值有所下降。如果是没有加糖的酸奶，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应喝大约300到500克的牛奶。还有奶酪，奶酪可以接近认为是一种浓缩的牛奶，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常见的奶酪市面上的产品往往含钠比较多，购买的时候建议看一下配料表以及营养成分表，选择相对来说蛋白质钙多一些而钠比较少的奶酪。第五，水果干。水果干虽然维生素 C 和一些抗氧化的分类物质会在脱水的过程中有所流失，但是其中膳食纤维和矿物质可以很好的保留，甚至还有所浓缩。无添加的果干适合用来代替糖、糕点，甚至用水果干替代一部分白米饭，作为碳水化合物的来源，还能降低餐后的血糖反应。不过脱水之后的果干糖不少，一次可不要吃得太多。我比较推荐苹果干、草莓干，它们什么都不加，本身也非常好吃，甚至可以买一台烘干机自己在家里面做。不过烘干对营养的破坏就比较多，如果能直接买冻干工艺的水果干，营养价值就会高得多，虽然相对会贵上不少。第六，低卡控糖巧克力。巧克力的热量不低，里边还有较多的抗氧化成分，不要期待它有特别好的功效，但是作为口味不错的零食，偶尔吃一吃还是可以的。第七，柚皮糖。一般直接吃糖我们都不推荐，但是柚子本身是含糖量很低的水果，皮里面也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加工成柚皮糖时会加一些糖，口感会变好，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要注意，这些零食就是普通的食品，按照法规是不允许宣传什么功效的，很多老年人被某些不法宣传所迷惑，期待这些普通的食物能直接治病延寿什么的，这是不可能的。与其让长辈们自己去踩坑，还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平时多买一些送过去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钙是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是构成人体骨骼的基本物质，并且还是多种酶的激活剂，对调整肌肉收缩、神经运动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每升牛奶约含1000毫克钙，而且牛奶中含有可以促进钙吸收的其他辅助成分，因此钙吸收率高于一般食品。牛奶中的钙磷比为1.3:1，接近人体骨骼的钙磷比，在维生素 D 等的作用之下，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怎样让喝牛奶等于补钙。喝奶补钙到底有没有用？首先，你要是以钙含量来比较，那判断起来很简单，奶的钙含量不低，再考虑吸收率，钙的吸收率也很高，因此喝奶补钙没毛病。当然，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补钙效果关注的应该是最后的临床结局，比如你这个人最终发生骨折的风险有没有降低。考虑到持续观察到这样的临床结局比较难，那么至少可以看看你这个人的骨密度有没有增长。接下来就具体说一说各种生活方式对骨密度的影响，以及喝奶的效果怎么样。不过在那之前，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骨密度和骨量的概念。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或者是单位面积所含的骨量，骨量就是骨矿物质和骨基质的含量。青春期伴随着身高的增长，骨量也是迅速增加的，基本上女孩12岁半，男孩14岁左右，是全身骨量增长最快的阶段，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达到95%的成人骨量。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外的营养推荐量当中，青春期的钙推荐摄入量都是非常高的，之后骨量增长就会比较慢了，再往后伴随着骨骺融合，骨密度也会增长，一直持续到差不多30岁左右。当然，不同性别、不同部位到达峰值年龄也不一样。理论上来说，建议大家的峰值骨量尽可能的高一些。峰值骨量就像银行存款的总额，当支出大于收入的时候，存款越多才能花得越久。更具体一点来说，如果你的骨量比较低，那骨头就比较脆，发生骨折的风险就更高。很多孩子跌倒的时候，手臂会往前伸，如果骨密度低，就可能出现骨折。18岁之前，1/3的女孩和1/2的男孩都可能遭遇儿童骨折。就像有的人18岁的时候，在滑轮滑摔倒的时候，用手撑了一下地，掌骨就骨折了。老了之后发生骨折的后果更是不必多说。早在2016年，骨质疏松基金会就对生活方式